0: 鸡啼叫是在催促我们起床习武报效国家呢。
1: 是
0: 大丈夫自当勤勉，走舞剑去。
2: 从这天开始，每闻鸡鸣声，祖逖刘琨便会披衣下床对舞练剑，两人发誓一定要双双成才。
1: 师师兄，如果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你我二人一定在中原干出一番事业来。
0: 好，一言为定，看剑。
3: 公元311年，洛阳被匈奴人攻陷，为了逃难，北方人民像潮水般涌向江南。当时有官职在身的祖逖也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南下避难。一路上，祖逖不仅操持着大队人马的行程安排，而且在生活上处处关怀同伴。他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病残乘坐，自己却和大家一直徒步行走，药物、衣服、粮食也和大伙共用。祖逖的行为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于是被推举为行主，也就是宗族迁徙中的头领。祖逖到达江南泗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清江西南时，琅琊王司马睿早就听说过祖逖的大名，当即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居住在长江南岸的京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
4: 我们都知道西晋那个王朝就是司马家的天下，这个司马睿呢也是司马这个家族的，不过呢他属于司马远亲，他是个旁支儿。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司马睿呀，甚至连个旁支儿他都算不上，或者说司马睿甚至他是不是司马家的血统都要打上几个问号。不管咋说，如果说司马家的皇帝轮着坐庄的话，那皇帝这个正统的位子恐怕斗大的雨点儿也临不到他司马睿的头上，那司马睿咋还登上九五之尊了呢？别忘了王导啊，王导乍一听像个导演，有没有？王导真是个导演，不光是个导演，还是个大导演，是个总导演。那王导导演的成名作是啥？这要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将军说起。西晋末年，司马睿和王导双双落脚在了建业。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吗？司马睿这个安东将军，按理说这个段位真不低，可是啊，司马睿却像个凑数的，像个打酱油的。因为司马睿一没根基，二没威望，很多人都瞧不起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司马睿要想在江南立足，这头三角该怎么踢开？在这个非常时刻，王导出面了。王导去找了他一个堂哥，他这个堂哥可不是等闲之辈，因为他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爱女襄城公主，所以人家是当朝驸马爷，自带光环，自带流量。此人名叫王敦。接下来呢，王导王敦这哥俩就强强联手对司马睿展开形象包装。咋包装呢？又是一年3月3，这是传统的上巳节，王导王敦就很好的抓住了节日这个最佳的时间档口。他们召集了一批社会名流，鲜衣怒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司马睿。前面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势力左右，毕恭毕敬。江南那些名士们，当地的世家大族们，一下子都看傻了。这个司马睿不可小觑呀。要问这场高规格巡演演出效果如何，全程高能，仪式感满分，获得感满分，司马睿的声望火箭般提升。 从此南方的大族归附，百姓归信。再后来，司马睿又吸收了北方士族的力量，也就是衣冠南渡那些从北方迁徙过去的高级难民。经过王导近十年的苦心经营，司马睿正式称帝。
3: 当时许多逃往江南的士族官僚，大多数是为了在经济富庶的南方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以便继续他们的剥削和享受。但祖逖避难江东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他眼看国家危难，社稷倾覆，恢复失地的志向时刻萦绕在心。这时候以司马睿为首的皇室和大官僚们却满足于偏安江南，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的南方统治上面，根本没有心思北伐，也没有收复河北的宏图大志。他对司马睿等人的苟且偏安非常不满，便亲自去拜见司马睿，陈述北伐大计。由于北伐是当时的人心所向，是一面重要的政治旗帜，许多逃到江南来的人们都希望朝廷能够收复失地，以便早日重返家园。北方的汉族人民在胡人贵族的暴虐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盼着东晋出兵北伐，推翻胡族的统治，解脱苦难。在这种情况下，琅琊王司马睿却没有这个心气儿，只想偏安江南。可惜祖逖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他不能视而不见。于是他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但是只给了他很少的人和粮食，其他军需物资什么也不给，让他自己去招募士兵。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来听听故事中国里的演绎。
5: 陛下，如今在北方百姓受尽胡人蹂躏，若有奋起反抗之志，陛下若能在此时派将出师，江北豪杰必定闻风相应，轮王之事也会欢欣鼓舞，如此一来方能一雪国耻啊。
6: 先生言之有理，那依先生看，让谁领兵出征合适呢？
5: 臣祖逖愿亲自率兵北伐，请求陛下照准。
7: 祖逖心切倒也不是件坏事，有他镇守北疆，我在南方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6: 好，就依先生，朕授你为奋威将军，任豫州刺史，主掌北伐。只是如今朝中用度吃紧，兵力不足，暂时只能拨予你千人粮饷、3000布匹，至于军队和兵器，先生自行瞅。
5: 臣祖逖领命。
3: 经过3年的准备，建兴4年（公元316年），祖逖率2000多名士兵开始北伐。经过3年的准备时间，公元316年，祖逖开始北伐。经过2年多的艰苦斗争，祖逖扫清了黄河以南广大地区。为了巩固河南的根据地，进一步做好北伐的准备工作，祖逖又在豫州境内大力安抚流民，劝客农桑，强兵足食。他自己生活十分节俭，不为自己谋置私产，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要求祖室宗族子弟都去参加耕作，挑担砍柴，他还能礼贤下士，不管对方身份贵贱都非常尊重，对所部军民立有功劳的，哪怕功劳再小都予以奖励。由于长期战乱，北方到处是白骨蔽野的凄惨景象，祖逖便派人收葬枯骨加以祭奠。从刘渊、石勒起兵以来，北方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如今他们得以从异族的铁蹄下解脱出来，有一个从事生产喘息的时机，因此河南人民对于祖逖怀着由衷的感情。有一次，祖逖置酒宴请父老， 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且歌且舞，赞扬祖逖和他所部将士的功勋，都颂称祖逖为重生父母。鲜卑统领石勒看到祖逖这样深得人心，也不敢再窥兵河南。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祖逖基本上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这一大好形势的出现，固然反映了当时的人心所向，但与祖逖的雄才大略和善于争取人心也是分不开的。祖逖北伐的胜利和北方人民的归心，使北方的石勒集团感到震惊，不得不收敛其残杀汉人的政策。不仅如此，石勒还命幽州属官修缮祖逖父母的坟墓，并设置了两家百姓守护。泰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还下令减免河北人民的田租，并召集流人复其本业，劝客农桑。石勒还写信要求与祖逖通变互市，祖逖没有正面回应，但他觉得这也不是坏事，所以就默认了这种南北贸易，结果获利颇丰，大大促进了边境的经济发展。有一次，祖逖的人贪污公款，一路潜逃，逃到了石勒面前，说要帮他讨伐祖逖。石勒瞧这个人呀，贼眉鼠眼，嘴角微微一撇，说：“你这样的败类，根本不配讨论祖逖，他是一座高山，你就是个杂草。像你这种贪赃枉法、出卖主子的人，连畜生都不如。”那个家伙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石勒推出去斩了。从这件事啊，能看出来，就连石勒也被祖逖的忠义感动了。可是呢，祖逖这样一个好人，却没落下一个好结局。他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却引出了未来的步步惊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司马睿统治集团对于祖逖的北伐一直采取冷漠的态度，没有给予什么正面支持。公元317年，祖逖攻克谯城，击败石虎后，司马睿才传喜天下，率3万军队开赴战场，受祖逖指挥。可是当祖逖在北伐战场上出生入死，解明与倒悬之时，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愈演愈烈。镇守长江中游的统帅王敦时刻觊觎着司马睿的宝座，司马睿也调兵遣将，暗作布置。泰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派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名义上是讨伐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江南笼罩着内战的阴云，使祖逖十分不安，他非常担心这种内斗会使北伐功败垂成。祖逖北伐的胜利和他在人民中的威望提高也引起了司马睿的猜忌，担心祖逖力量过分强大，自己不容易控制，任命戴渊也有控制祖逖的明显意图。祖逖已经收复和尚未收复的州县都归戴渊管辖，以此来牵制祖逖。祖逖深知戴渊其人无北伐之志，也无军事才能，只是来坐享其成，这一切使祖逖更加内怀忧愤。这时他又得到消息，朝廷内部王敦与刘维、戴渊等大臣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知道东晋将有内乱，他因此忧虑交加，一病不起。然而祖逖却没有停止过北伐的工作，他在黄河南岸继续加固城池，以作为进一步北伐的据点。无奈祖逖的病势日渐沉重，泰兴四年九月的一个秋夜，驻守在雍丘的祖逖仰望北方天际的星空，想到收复中原壮志难酬，溘然长叹。不久之后，满怀遗恨的祖逖溘然长逝，终年56岁。豫州人民得知祖逖逝世的消息，无不痛哭流涕，他们主动集资出力修缮祠堂，以纪念这位把自己一生都献给祖国和人民的英雄。硝烟散尽，英雄远去，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北伐，他 他们的结局又会如何呢？

0: 回过头来，咱们继续来说说祖逖的北伐。古代战争频频，征伐不断，战争的本质其实没有变过，只是规模和名义以及导火索等情况有区别而已。我们在史书、影视剧甚至诗词当中经常能看到东征、西征或南征之词，相比之下，北征出现的频率好像远没有北伐多。难道自南向北的战争就特别一些吗？征和伐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啊，北征并不是不存在的。比如明成祖朱棣时期，北方蒙古人势力尚存，朱棣决心在有生之年给儿孙扫平障碍，于是连续发动了五次北征，史称永乐北征或明成祖北伐。他的曾孙朱祁镇也尝试过四次北征，结果在1449年第四次北征中遭遇惨败，自己当了瓦剌人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朱祁镇的军事行动被称为明英宗北征或明英宗北伐。这么看，北伐与北征其实区别不大，但是在习惯用词上，北伐确实更得所有人的偏爱。那么这二者真的完全一致吗？北伐为什么又更加深入人心呢？孟子中有句传世名言叫做春秋无义战，紧跟其后的就是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句话的意思很好懂，是说呀，孟子表示征是一种上级对下级发动的战争，比如周天子去打诸侯国可以叫征。再回到征的本身，征这个字是征伐，又有正当远行的意思，扩展起来理解就是距离较远的战争。再联系上下文，就有了一种气势充足、名义正当，这一方对那方进行全方位精准打击，教他做人的含义。而伐呢，听起来就比征啊多了一层杀气。事实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用武器击杀。你肯定听过武王伐纣，但是没人说武王征纣，因为纣本来是臣服商的，所以他是以下级身份去打上级。只有把纣王定义为违背上天旨意的暴君，自己以上天之名出兵伐之，才算是名正言顺。所以征和伐其实都可以作为正义战争的用词，只不过伐的攻击性更强，少了点上级把下级打服气、点到即止的意味，却多了一些由战争发动方自主决定出兵名义的灵活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成王败寇之感。相比之下呢，用北伐确实比北征更能说明战争的性质，所以北伐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而祖逖对北方异族的北伐就像一面旗帜和灯塔，每当国家出现一些危难的时候，总有像祖逖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而奋不顾身。那么历史上都有过哪些像祖逖一样对北方异族的北伐呢？最终结果又是怎样呢？最让人悲愤的北伐，那就当属抗金名将岳飞的北伐了。公元1134年，岳飞奉命挥师北伐，自鄂州到襄阳，向伪齐政权发起猛烈进攻，仅用两三个月时间，就按照预定计划收复了襄阳、颍州、邓州、随州、唐州、信阳等六郡之地。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大片收复失地。但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为了彻底实现控制军队和压制主战派的目的，在岳飞北伐最关键的时候，用12道金牌召岳飞还朝，并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风波亭，让人无限的悲愤。我们来听听电视剧《金钟岳飞》当中岳飞被召还朝的片段。
1: 今天我们全镇上下所有的男丁都来了，听候岳爷使唤。
2: 对，岳爷使唤。
3: 乡亲们，我谢谢大家了。 有大家这么一句话，咱们军民一心，一定会把中原收回来。

0: 上的班司令，兵不激动，错置班师。岳飞接旨，岳飞接旨。岳飞，这金牌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见金牌如见圣面，若再迟延，即是违逆圣旨，力斩不赦。班司令我已经带到，岳元帅是去是留，是攻是撤，是南下受封领赏，还是抗命北上，就由你自己决定吧。告辞。
1: 最遗憾的北伐，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后周显德六年农历四月，周世宗柴荣亲率诸军北伐契丹。这次出师仅42天，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共17县。柴荣正准备乘胜夺取幽州的时候，却没想到身患重病，而且不久之后就暴病身亡。作为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明君，柴荣的北伐是非常有希望成功的。可惜天不随人愿，柴荣北伐最终没能继续。也有史学家说，如果柴荣能健康的活着，后面可能就没有赵匡胤什么事了。只可惜历史没有办法假设。最成功的北伐，朱元璋北伐元朝。1367年10月，朱元璋命徐达率20万军北伐元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确立了明朝对全中国的统一。此役更是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由北向南统一的公式，可谓千古奇功。朱元璋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从南征战打到北方，最终统一全国的。那为什么朱元璋能够成功呢？有学者总结说呀，明朝之所以可以完成第一次北伐成功，首先是南北差距没那么大，南方成为经济中心，为朱元璋提供了经济基础。另外就是朱元璋的崛起代表了南方经济崛起的缩影，而王朝末日的元朝代表了北方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元朝军队的战斗力衰减和内斗十分严重，加之明军装备了先进的火器，所以明朝自然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北伐成功，打破了北伐不能取胜的魔咒。回过头来我们说祖逖，尽管说祖逖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位河北将领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品格，以及为收复失地大胆进言、身体力行的精神，却一直被人们铭记着。如今在祖逖的故乡河北涞水，故乡人民给祖逖立了2座雕像，一座在涞水汇金城麻核桃市场有祖逖闻鸡起舞的塑像，另外在涞水的滨河公园有祖逖佩剑的战像。在清代时，涞水县还建有祖公祠，并有祖逖塑像。光绪26年，公元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公元1905年重修。祠堂正门横书匾额“积济中流”4个大字，祖公祠碑记继续了清光绪26年涞水知县张坤和五品顶戴刁成烈奋起抗击外国联军的故事。最终刁成烈壮烈殉国，知县张坤为力保祖公祠而被联军侮辱，曾3次自尽。

0: 皆得救未死，可见祖逖精神感召之大。另外，涞水县城东北石华里的祖各庄村有祖逖大将军墓和祖氏养鱼池、浇花井等古迹，墓为圆形，墓顶圆平，面积15平米，高2米。只可惜因为年代久远，原先的墓地都已变成农田。我们细说燕赵节目在节目当中多次讲到了历史文化名人和地方文化的保护。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基和灵魂，如何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做好文化名人资源开发，是值得思考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著名文化学者彭秀良的解读。
1: 祖逖的老家和我的家乡是临县，所以对这个人呢有天然的亲近感。对于历史名人，我们一方面要发掘他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内涵，一方面呢也要更好的保存他们的历史遗迹和纪念设施。历史名人对于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很有帮助的，一位历史名人能够很好的提高这个地域的可辨识度。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听有某些人说某某人是我们这里的人，那么大家都就会对这个地域另眼相看。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在发掘历史名人的思想内涵和思想价值的时候，一定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或术语来解读他那个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历史名人的自身的思想发展脉络中去辨别哪些是对我们当代有用的内涵，而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目光去苛求古人或者误读历史名人。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林碣石，衣冠苍狼，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壮士一起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原来的意思是指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后来比喻志士奋发向上、坚持不懈的精神。您可别小看了这个成语啊，这个成语的背后牵涉到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而且都是咱们河北人，一个是河北无极人刘琨，另一个是保定涞水人祖逖。这个成语就是他们俩当年共事的时候留下的。那么刘琨和祖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述他们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呀，我们就先为您说说十年孤勇者、西晋守夜人刘琨。从河北石家庄开车沿新城大道往东走338国道，大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石家庄无极。

0: 县。这座县城呀，北魏的时候就有了，距今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无极虽然只是一个只有524平方公里的小县城，但是却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比如说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媳曹丕的妻子甄氏，南北朝数学家甄鸾都是无极人，还有我们接下来为您说的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琨。在无极县城里有一座以刘琨命名的主题公园，是很多当地人遛弯的好去处，也是外地人来无极必须要打卡的地方。说到刘琨这个名字呀，您可能不是很熟悉，这还不是我夸大。在我做节目之前呀，我专门采访了一位老家就是无极的朋友，他只说呢，知道无极有刘琨这个人，但是具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做过什么事儿，他就不知道了。但是要说起和他有关的成语，听众朋友们，您一定不陌生。比如说闻鸡起舞、多难兴邦、无出其右、百炼钢成绕指柔，这些典故都和他有关系。您光听这些成语就知道刘琨这个人不简单。刘琨出生也非常好，名门望族，爷爷和父亲都官居高位。说实话呀，年轻时候的刘琨啊，有一些放荡不羁，过的都是飞鹰走狗的奢侈生活，挥金如土，声色犬马，是名门大族争相援引的座上客。但是《健康实录》说他少年时代就富志气，也就是说浮华糜烂的生活并没有遮盖住他与生俱来的英雄气。但是刘琨呢，真正显露出英雄气还是在进入仕途以后。公元296年，26岁的刘琨进入仕途，被朝廷任命为司州主簿。他的同事当中呢，有一个叫祖逖的，比他大5岁，因为志趣相投，两人很快成为了知己好友，关系好到同枕而眠。祖逖的岗位与刘琨相同，也是主簿，在这个岗位上可以接触到各地的民情报告、军情字文以及朝廷的内部消息。凭借着便利的消息渠道，他们终于嗅到了危险将至的气息，觉察到一场大风暴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着。可是啊，毕竟人微言轻，对于即将到来的局面，资历尚浅的他们无力扭转，只能砥砺抗击。有一天大半夜，刘琨和祖逖听见了鸡鸣，因为古人啊是半夜鸡鸣是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兵灾和祸乱。祖逖就和刘琨说，古人都说呀，这种声音是不祥的征兆，我觉得这是老天在激励我们发愤图强，咱们别睡了，起来舞剑吧。刘琨一听呢，也非常赞同，就和祖逖一起起来舞剑，闻鸡起舞的典故也就这么流传了下来。两个人在长期的磨练当中，本领也不断增长，而且啊，他们都满怀一颗报国之心，在报效国家的路上奋发图强。说到刘琨，我们首先得从西晋著名的历史事件八王之乱说起。
1: 八王之乱说白了，就是司马家的八位诸侯王为争权而举办的一场全明星公开淘汰赛，阵容强大，不容错过。事实上，八王之乱的参赛选手远不止八个诸侯王，只不过先后通过海选杀入总决赛的主要有八个。
2: 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1: 就在贾南风为成功除掉两名诸侯王而洋洋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却被潜伏在他身边的一个诸侯王给毒死了。
2: 恶人自有恶人磨。
1: 八个诸侯王杀来杀去，七个被淘汰，只有一个叫司马越的诸侯王夺得冠军。
3: 大家都是腰间盘，为何你这么突出？
1: 据说司马越不喜欢跟晋惠帝这种被封印了智商一样的人做同事，便把晋惠帝给毒死了，然后让晋惠帝的弟弟资深文艺青年晋怀帝做了皇帝。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司马越压根儿就瞧不起文艺青年进怀帝，所以独揽大权，整天为所欲为。为所欲为是轻狂，独揽大权会遭殃，我信你个大头鬼。不久，晋怀帝便在官方平台发表了一篇阅读量为十万加的爆款文章，号召大家一起讨伐司马越。别让我抓到你，不然把你放进油锅炸至两面金黄。
4: 这不是一个文艺青年应有的操作。
1: 司马越一时很心塞，就死掉了。八王之乱这才结束。八王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司马家窝里斗，无异于自废武功，以至于再也无法号令江湖。各地有实权的大佬们纷纷自立门户。
0: 就在西晋的王爷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琨也在不断的历练中成长起来，并且被封为广武侯，成为西晋的贵族。就在八王之乱的时候，北边的匈奴人瞅准机会杀了过来，很快就占领了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一带。刘琨看到这个局面，就自告奋勇地请求北上出兵攻打匈奴。皇帝也同意了，并且封他为并州刺史。这个刺史呀，其实是个空架子，因为当时的晋阳大部分地方已经丢了。公元306年9月，刘琨离开洛阳，奔赴并州。并州的治所相当于省会，就在太原。刘琨在到达长治附近的湖关之后，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叫为并州刺史到湖关上表。这封奏折几乎字字血泪。刘琨没有抱怨舟车劳顿和旅途之苦，也不关心自己的得失，这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百姓疾苦。这一路走来，刘琨所见所闻令人触目惊心，到处兵祸连连，灾民流离失所，尸骨盈野，哀嚎不绝于耳，几乎到了一子而食的地步。胡人漫山遍野，动不动就打劫抢掠。他劝告陛下万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说并州呢虽然是边疆，但是离帝都洛阳很近，危险就在睡榻之侧。此外，他还请求朝廷赈济灾民，拨付谷物、布匹和棉花。刘琨上任以后，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并州的政务上。刘琨的治理很有成效，不到一年时间，太原就人烟复兴，鸡犬相闻，很多汉人纷纷向这里涌来。从这一点来看呢，刘琨还是很有政治才华的，而且呢，在晋阳危急的时候，还靠着一曲《胡笳》解除了危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吹笳退敌，既展现了刘琨的军事才华，也表现了他的音乐才华。我们来听听关于吹笳退敌的录音。
5: 故事说的是呢，有一回，晋阳被匈奴大军层层包围，这可把刘琨愁坏了，有啥好招呢？大伙别忘了，刘琨不仅能领兵能打仗，刘琨还非常善笑。笑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非常流行，它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文化符号。那啥是笑啊？据有人考证说，这个笑啊很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吹口哨。那这个笑它最终能达到什么音乐效果呢？有一篇骈体赋就叫做笑赋，它是这么给我们描摹的：大而不污，细而不沉，清寂切于余声，幽润合于色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身。这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笑它的高音宏大而不散漫，它的低音细微却不致沉。美妙的笑它能达到的音乐效果，就是融合了各种管乐、各种弦乐，清澈激越，优美圆润。其玄妙 能够和鬼

0: 呀打，干脆撤，撤了，不打了。这就是千古佳话，一曲胡笳救孤城。
1: 说到这儿，咱们给您多说几句笳。笳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种乐器，类似于笛子，出自西北民族地区，汉朝的时候传入中原，通常称为胡笳。最初是卷芦叶为笳，吹出不同声音作为乐曲，后来在形制上有所变化，将芦叶制成的哨插入管中，成为管制的双簧乐器。笳有相当的表现力，刚柔带用，五音叠进。胡笳也就是胡人的笳，在汉朝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游牧民族中，善于表现凄怆哀怨的情感，富有悠远的穿透力，很符合那些边远游牧民族英勇彪悍的性格及牧马吹奏的特色。比如说汉朝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就是以笳为乐器而创作的。说了这么多，我们通过一段笳的演奏来感受一下。

0: 话说回来，刘琨当时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尤其是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崛起的鲜卑国首领石勒一直想吞并刘琨，并且这个石勒非常厉害，在后来的作战当中击败了刘琨，让刘琨把晋阳也丢了。刘琨不得已呢，投奔了鲜卑人段匹堤，想借鲜卑人的力量光复西晋，可惜一直没有等到机会。后来石勒抓住了刘琨的儿子，哄骗他写信，邀请刘琨和他里应外合杀了段匹堤，并且故意让信流落到段匹堤手里，结果呢，刘琨被投进了大狱。而就在囚禁的那段时间，才华横溢的刘琨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重赠卢沉》。从身份来说，刘琨是卢沉的姨父，而卢沉呢，也是河北人，是晋朝著名的文学家。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都城洛阳被攻陷，卢沉随父亲卢志逃离洛阳，前往北方投靠姨父刘琨。重赠卢沉是一首悲壮苍凉、英雄末路、志士受困的述志诗，诗中借典故向友人倾诉了胸怀大志而无法实现的遗憾和忧愤，抒发了自己为国出力的志愿和事业经受挫折的痛苦，揭示了个体生命在绝境中的悲哀与求生的欲望。诗歌的主旨是激励卢沉设法营救与自己共建大业。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话非常出名，那就是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那么这句话到底该怎么解读呢？
1: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为什么曾经削铁如泥的金刚宝剑，现在却柔软的都能缠绕在指头上？

0: 言外之意，刘坤是说，怎么能想到自己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现在在死亡的不归路上已经是瘫软如泥，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由钢到柔，这是怎样的英雄末路，这是怎样的长歌当苦。
1: 可以说这首诗是刘坤作为文学家的代表作。刘坤的诗文激昂悲壮，充满了对战乱中的流民的同情和抵抗敌人的决心。被囚后所作的《重赠卢沉》前半段引用了姜尚、管仲、陈平、邓禹等人的典故，表达了对进士的忠诚。后半段描述了自己壮志未酬的心情。那么刘坤的诗到底是什么水平呢？南朝文学家钟嵘写过一本书叫《诗品》，里面把很多的诗都做了分级，分为上中下三品。刘坤的诗位居中品，算是不错的。虽然说刘坤的诗在我国丰富的古典诗歌遗产中并不属最佳之作，在艺术上比起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也略逊一筹，但是如果从内容上来看，它毕竟反映的是那个战乱时代的一个历史侧面，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一幅别开生面的珍贵时代画卷。话说回来，这样好的一首诗最终也没能营救出刘坤，但是因为刘坤的声望，段匹堤所做的也只能是拘禁，并不敢把刘坤怎么样。事实上从他下达拘禁命令开始，刘坤就成了一颗烫手的山芋，搞得他骑虎难下。于是他请示江东的东晋朝廷，征询如何处理此事。名义上司马睿是东晋朝廷的皇帝，但是他的权力有限，大部分权力都掌握在权臣王敦手里。当初拥立司马睿登基的时候，在劝进表上群臣的名字当中，刘坤位列前茅，王敦对此一直不满，而且此时的王敦正在密谋一场叛乱，而坚持抗击匈奴的刘坤已然成了一面精神旗帜，它标志着偏安江东的朝廷并没有放弃北方，朝中有许多人都是刘坤的支持者。王敦唯恐这些人团结在刘坤周围与自己抗衡，于是遣派使者到北方，假传圣旨，诬陷刘坤有谋反之心，命令段匹堤杀死刘坤。段匹堤用不见血的方式保留了最后一点善意，用一条绕指柔的白绫勒死了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百炼钢。正如刘坤在绝命诗中最后一句所说的那样，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2: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3: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身，
2: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如今在刘坤的故里无极县，人们世世代代纪念着这位爱国英雄，传颂着刘坤闻鸡起舞的故事，流传着很多与他相关的传说，还成立了刘坤文化研究会。从1999年开始，无极县政府加大了对刘坤闻鸡起舞等民间传说的保护，在县城的古城隍庙建起了闻鸡起舞书法长廊，收录了社会各界的闻鸡起舞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人民敬爱的 周恩来总理、刘华清将军，还有贺敬之、张贤亮等著名作家，有众多全国文化艺术名家、名人之后共227位。不仅如此，河北省楹联学会和无极县刘坤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过一次纪念刘坤的楹联征集大赛，经过3个多月的征集，共收到全国20多个省和直辖市楹联书法作品近1000幅。这些楹联作品水平很高，尽管从专业角度看各有千秋，但是全国的楹联爱好者发自肺腑对刘坤这位西晋民族英雄的赞叹和讴歌都是一样的。获得1等奖的有一位来自甘肃的作者，他的上联是文姬书丹月，治病日高，北伐早运安邦济，下联是起舞剑萧霜，洁如风亮，冤死犹传醒世文。还有一位来自江苏扬州的作者，他的上联是四海皆危之际，岂能高枕无忧，闻鸡起舞静乱随民，热血满腔为报国，下联是一生磊落为怀，更弃豪情入笔，词在边声诗含剑气，遗文千卷历来人。当然1等奖里面呀，也有我们河北本地来自鹿泉的一位朋友，他的上联是总界鸡声苏夜梦，下联是长江无影灿晨曦。虽然多年过去了，再读这些对联仍然能够感受到刘坤这位高风亮节的历史人物的浩然之气。刘坤在西晋乱世中的那些历史功绩，催人奋进的闻鸡起舞精神，抱憾冤死的悲剧结局，留给世人文采斐然的诗作，都嵌入了这字字珠玑的对联之中。无极人民对刘坤的感情绝对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他们一直深深铭记着这位爱国英雄。他们初步考证刘坤葬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县楼桑村。2018年5月19日，无极的乡亲分别从无极、石家庄、北京等地赶赴廊坊参加刘坤学术研讨会，祭祀先贤，共迎刘坤英魂回归故里。在刘坤墓的旧址，与会代表们进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祭祀仪式。供桌上摆放着与会代表从雁门关群英堂拍摄的刘坤塑像照片，并献上了从家乡带来的无极县7级镇熟羊头、无极县特产绿豆杂面和钢炉烧饼、鲜果、家乡酒等等。这是刘坤去世1700年后，其祖籍无极县的乡亲们第一次给先贤刘坤举行祭祀仪式。如今，在河北无极中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闻鸡起舞的刘坤雕塑。雕塑正面“闻鸡起舞”几个大字，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手书。在无极县城北，还有一座以刘坤名字命名的文化公园。一座高高矗立的刘坤雕像，在红绿植物的掩映下格外引人注目。公园里还有刘坤的故事介绍，来来往往的行人在这里停留驻足，瞻仰着这位英雄的伟岸形象，致敬着英雄催人奋进、慷慨赴敌的崇高精神。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10点到7月23号10点，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西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2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的24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邢台东部、邯郸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夜间的2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那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您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啊，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暑假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假期哈，终于可以放松的玩耍了。但是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在家容易沉迷电子产品，并且零食不断，体重悄悄上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又不长胖的假期。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暑假体重管理。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清暑生津益气健脾的药草茶酥皮饮，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截至7月21号，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送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对于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申领截止时间呢，这个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近日，商务部等就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其中提到引导家政企业参加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当前已进入3伏天，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肠胃不适等健康问题，相关专家给出健康提醒，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及时补充水分，注意补充含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夏季也是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避免食用过期或腐败的食品，食品要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和蛋类，尽量少吃剩菜和凉拌菜。入夏以来，夜间餐饮消费持续升温，无醇啤酒凭借低热量、不易醉等宣传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与此同时，网络上也流传着无醇啤酒不含酒精，喝完后开车毫无问题的说法。对此，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表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后仍可能被测出酒驾，驾车之前坚决不能饮用。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是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介绍，夏季减肥出汗量更大，体重下降可能只是体内水分流失。另外，天气炎热，做过多的剧烈运动容易引发脱水，对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存在健康隐患，甚至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饮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炎炎夏日，如何做好防晒成为人们日夜的话题。有网友认为，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就越好，应该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都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这种观念是否正确？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治医师吴荣威表示，皮肤需要正常散热代谢，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的防晒，面部容易形成密闭闷热环境，导致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堵毛孔。这些物质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持续刺激面部皮肤，容易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甚至会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现在是暑假期间，孩子们最喜欢暑假了哈，终于可以放松的玩耍了。但是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在家容易沉迷电子产品，零食不断，体重还悄悄上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健康又不长胖的假期。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暑期体重管理。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康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视角下的儿童暑期体重管理。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康大夫。康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好，老中医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说关于孩子的假期这身体长胖的问题哈。
2: 对，
0: 这个现在假期过去了，这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哈，有的孩子可能现在已经开始长胖了。我们说说孩子们为什么在暑假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胖呢？
2: 这是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并且现在普遍的这个儿童肥胖率呢是比以前大家生活水平也高了，肥胖率也比以前高了。尤其是到放假的时候，孩子们普遍的就会在偏胖的基础上会长得更胖一些。还有一些本来不太胖的可能过个暑假长了好多斤秤啊，放上学的时候就已经体重失控了啊。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有这么几方面的啊，各个家长可以咱们看看自己家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一个就是活动量锐减啊，就是什么情况呢？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小朋友们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里边，跟小朋友们之间会打闹啊、跑啊，课间也会活动量比较大，啊，活动也比较多。一放暑假了呢，可能就放松了，小朋友们有的在家里就不出门了，天气也比较炎热啊，可能在家里待着，看看电视啊，看看书啊，玩会儿游戏啊，啊，可能在家里久卧的这种时间比较多了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饮食失控，大家上学的时候可能吃饭还比较规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都知道，有的幼儿园小朋友可能在幼儿园里吃饭，三餐呢基本上是比较规律的，结构呢搭配呢也相对合理一些啊。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吃零食，因为上学吧有的时候也顾不上吃那么多零食，回来了又要好多事情，可能孩子们没有时间吃，所以说上学的时候零食摄入不多，一放假的呢在家里了也没事的，家里有好多零食就会吃一些高糖的呀、高盐高油脂的一些零食。还有就是咱们放假以后呢吃正餐有时候也不太规律了啊，有时候光顾着玩的，或者是出去玩吃饭的时候吃不到点儿啊，营养呢也不好，也不太均衡了。再个就是放假了，由于咱们天气炎热，有好多小朋友们喜欢吃一些冷饮啊、冰糕啊、冰淇淋啊，包括喝一些汽水啊、果汁啊，这些其实它里边含糖分是非常高的这种饮料，也是咱们长胖的一个原因。再个就是放假了，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说作息紊乱啊，上学的时候大家要准点的睡觉，准点的起床，要去上学去，中午呢还能有个午休，一放假整个的这个睡眠啊作息习惯可能就紊乱了，也影响咱们小朋友的内分泌的一些激素水平的一些调节啊，这都是咱们一些长胖的一个原因啊。
0: 对，现在这个肥胖率，儿童肥胖率也比较高哈，看这个这个小学生哈，还幼儿园的朋友们、小朋友们，这个肥胖率真的很高，看起来都是小胖子，大多数都超重哈。所以这个是这个生理阶段的这原因呢，还是说这个我们就是营养过剩了，活动量太少了哈，还是说我就是这一段时间哈就是容易长胖，可能上初中长个了就慢慢瘦下来了，是这个原因吗？
2: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阶段性的，有的那个有婴儿肥的一些小朋友还没有过来，尤其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胖嘟嘟的，慢慢的生长发育，有的就瘦下来了。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小孩在儿童时期也不建议太胖，因为咱们这个 现在跟这个家庭的这种生活习惯还有这种喂养是非常有关系的。
0: 嗯，
2: 有的家里边这个姥爷啊，还有爷爷奶奶啊，或上一辈人带着小朋友的，总是会鼓励小朋友啊多吃一点，
0: 嗯
2: 啊，觉得孩子胃口挺好，可能吃的特别多，就高兴还称赞孩子，
0: 嗯，
2: 就这种错误的这种引导啊，有时候会增加孩子这种营养过剩的这种身体负担，会造成身体负担。
0: 嗯，
2: 有的时候咱们会说小朋友赶紧做作业啊，做完了请你吃这个啊，请你吃个巧克力，请你吃个什么，拿食物来奖励孩子啊，也会给孩子造成啊，我吃食物是好的，这是一种我做完什么事情呢会奖励我的，他会觉得我多吃点也挺好。
0: 嗯，
2: 甚至有的上一辈人带着孩子的啊，孩子说吃饱了不再吃了，剩下饭了，家里会觉得哎呀怎么能剩饭呢，必须都吃了啊，不能剩饭，多吃点啊，有这种习惯。甚至有的小朋友不吃了，觉得自己孩子营养好像不够啊，这个吃完饭了好像水果不够，又拿着水果对着喂啊，对着喂这孩子，再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啊。有时候孩子他实际上他自己有感觉，他吃得饱了以后他就不会去主动的再吃了，但是家长有时候容易去引导他啊，或者是咱们的爷爷奶奶容易引导他去引诱着他，说你再吃点这个吧，吃点这个吧，这个有营养，这个健康，反而就吃撑了，把胃慢慢撑大了。所以说现在有好多小朋友胃口特别大，吃的比大人吃的一点不少。
0: 嗯
2: 啊，并且现在有的小朋友吃这种甜食啊、油腻啊，这个口味呢吃的也比较偏啊，就是不是吃咱们正餐那种口味啊，所以说这个也都是咱们小朋友们这个身体偏胖啊，现在小胖孩变多的这么一个原因啊。
0: 嗯，那我们从中医上来说哈，我们这个胖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让孩子多吃到底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健康的。
2: 嗯，确实中医上讲呢，这个小孩变胖呢实际上跟咱们这个脾虚湿滞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啊，这个小孩咱们一直都讲小孩呢是叫脾肠不足啊，是因为他小孩的时候他这个脾还没有生长发育完全的，
0: 嗯
2: 啊，他的这个脾的运化功能还比较弱，所以说咱们发现好多小朋友生病往往是从饮食上面来的啊。好多家长听咱们广播的一些家长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小朋友有时候吃的不太戒宰了啊，或者吃的比较多，或者是乱吃东西了，吃点生冷的呀、辣的呀，或者去外边吃自助的时候吃的太多了，后边紧接着有几天就会闹咳嗽啊、闹嗓子呀，有的闹发烧啊，就会生病了。所以说小孩的好多这种疾病呢也是从脾上面来的，咱们脾运化功能不足了，他的消化能力会偏弱一些啊，容易闹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再个就是咱们脾消化能力弱了，他的水湿的代谢能力也弱一些，小朋友们更容易吃的会偏胖一些啊，一吃就会长胖。
0: 嗯
2: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医上讲小朋友呢叫脾肠不足，脾虚湿滞是咱们小朋友这个身体变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病理基础啊。再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小朋友有一些叫阳气受损的这种现象啊，它主要表现在什么时候呢，在咱们夏天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热，小朋友们呢喜欢在空调屋里啊，在电扇底下呢老吹着。再就是小朋友们有时候吃冰糕，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冰糕啊、冰淇淋啊，喝些凉饮料，或者吃一些凉的这种比较凉的这种瓜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它会损伤咱们脾胃，损伤咱们脾胃的阳气。
0: 嗯，
2: 因为这些寒凉的东西是直接折损这些阳气的，会让咱们脾的运化功能呢会更弱一些，影响咱们脾胃的这种代谢水平啊，这都是造成咱们小朋友的叫脾虚湿滞、阳气受损啊，造成他体内湿气、痰湿偏盛的一个中医方面的一个病理基础、一个原因啊。
0: 嗯，那这种像刚才您讲的这脾虚湿滞啊，哈，这样形成的这个体态看起来是不是就是虚胖型的哈？看起来不是那么健壮的哈，是虚胖的哈。
2: 对。
0: 哦。
2: 这样的小朋友身体偏胖一些，他这个肉呢会比较松软，
0: 嗯，
2: 还比较乏力啊。您摸他身上的肉呢？特别，但是当然是这种跟胶原蛋白一样，摸着是挺细腻的，但是比较松软，就是这种紧实度不够啊。中医上叫脾主肌肉啊，如果脾的运化功能好，脾比较健壮的话啊，他吃东西能够消化好，那么他身上呢，虽然小朋友们是圆嘟嘟的，但是他那个肉呢比较紧实啊，这样的脾还可以。
0: 嗯，
2: 有的你一看胖乎乎的，一摸身上是松软的这种啊，松软的这种感觉、这种手感啊，这种的话往往是咱们脾虚的一种表现。
0: 嗯，看起来就是虚胖哈。那
2: 对
0: 我们典型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嗯，咱们把这个脾虚湿滞给家长们咱们介绍一下。家长们如果在听广播啊，可以记一记，对照着咱们说的这几条，想一想咱们自己家这个小朋友啊，有没有下边这几个典型的这个表现？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可以听一听后边的咱们这个 怎么来调控，给孩子怎么调节这个体质啊。第一个就是咱们看看小孩子这个舌苔啊，比较简单啊，等小朋友们在家你跟小朋友一块儿的时候啊，现在如果小朋友就在身边呢，就是伸出舌头来看看，舌头上面呢有一层舌苔啊，它那个有一层啊，这个有的发白有的发黄，浮在这个舌头表面的啊，如果这层苔呢比较腻比较厚的话，这种往往是这种脾虚湿滞的啊，这种湿滞的这种表现。再一个呢，这种舌头呢如果比较胖大湿漉漉的啊，这种看着舌头上好像有这种水液特别多的这种情况，也是一种湿比较重的一种表现。再一个就是说咱们小朋友大便的时候啊，往往在厕所呢会蹲的时间比较长啊，蹲完了呢，并且小朋友排的这个马桶里这个粪便呢，它有粘马桶的这种特性啊，并且有的擦的时候就觉得总是擦不干净啊，特别多啊。正常的小朋友他排便之后呢，那个小屁屁上呢是很干净的，擦不擦的擦不下什么东西来了，这种是比较健康的。还有一些小朋友呢排的这个粪便呢是比较稀软的啊，根本不成型的啊，这个排便的表现，这个都是湿气偏重的啊。还有就是咱们小朋友呢看着挺胖的，但是总是呢说累说乏说有气短的这种表现，一跑啊一走路一活动啊就气喘吁吁的啊，又不愿意动，就是精神不振啊，疲劳啊，容易疲劳乏力啊，总是懒得动，愿意躺着歇着呀、啊、或待着不动的这种情况，这肯定是脾虚湿盛的这种表现了啊。再一个就是有的小朋友呢胃口比较差，总是挑食啊，吃一点就不愿意吃了，这是脾虚啊不能运化的一种表现啊，总是一吃呢有时候就积食了，有的时候呢大便呢又不通畅啊，大便又不太好，也是咱们脾的运化功能不好的一种表现。再一个就是有的小朋友睡一晚上早上醒了，这个眼泡呢总是泡泡糊糊的，跟眼睛有点肿一样，过了上午哎一活动发现这个眼肿又下去了，这也是咱们小朋友体内湿气偏盛的一个表现。所以家长们对照这么几条都咱们自己都能看的啊，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啊，可以看看咱们后边再介绍咱们应该怎么控制啊。
0: 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哈，这湿气重脾胃运化不良哈，这样的表现
2: 一些典型的表现
0: 啊，又是虚胖哈，又是脾胃运化不足啊，脾虚湿滞的哈。那我们说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帮助孩子管理体重呢？这孩子们哈自己是没有自控力的哈，这孩子怎么样来管理体重，一定要是家长帮助孩子来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我们从生活方面说一说哈，我们怎么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帮助他减肥。
2: 确实是，主持人说的这个特别的对，小朋友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几乎啊，他要吃什么啊，或者他吃多少，很多时候是咱们家长决定的，包括他的口感、他的口味、他喜欢吃的这种口感，包括他的饮食习惯的养成，几乎就是跟着咱们家长形成的。所以说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咱们也讲过大人的这块这个肥胖祛湿的这个问题。

0: 题，但当时也涉及到，就是说小朋友的健康，实际上他的父母啊，这个责任是最大的。
1: 嗯，
0: 啊，父母的生活习惯、父母的口感、父母对孩子饮食习惯的这种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有没有这方面的管控啊，他直接决定了孩子在从幼儿从出生以后啊，婴幼儿时期到儿童时期到青少年时期，他的身体会形成一个健康的体质，还是形成一个疾病的体质，这个几乎是咱们父母决定的。一个是先天因素啊，一个先天因素，一个就是说后天咱们父母的生活习惯直接带着孩子养成他的生活习惯。所以说提醒咱们家长们，如果咱们家长有糖尿病，或者咱们家长的上一代人啊，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这种糖尿病啊、高尿酸呐、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有一定的家族性这个疾病啊，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给孩子从生活上，从孩子的婴幼儿时期、儿童时期，就要给孩子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我一直做节目的时候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就说再好的这种药物，再好的大夫，不如你给孩子养个好的生活习惯更健康。
1: 嗯
0: 啊，这个再好的药物啊，再好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孩子得病之后能够帮助他一些。咱们养个好的这种饮食生活习惯呢，是让孩子不得病，让孩子从身体，让他从根本上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主持人提到说，咱们从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现在我给各位家长们给大家提点意见啊，提一些简单一些建议，让大家在以后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按照咱们说的这个策略上面控制好啊，让小朋友保持一个健康的体质，尽量的不生病啊。第一个就是从饮食方面来讲啊，饮食方面呢，咱们家长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吃对，但是不贪多，小朋友千万不要吃多了啊。大家都听说过啊，那么中医上有一个有一句话叫三分饥以寒啊，三分饥以寒，若要安，三分饥以寒啊，就是小朋友若要平平安安的不生病啊，保持健康状态，那就是让他控制的肚子啊，让他饥一点，不要太饱了。
1: 嗯，
0: 总是让他空着点肚子的时候，他的胃肠的运化功能始终是一个正常的健壮的一个表现。你给他增加负担太重了，贪多了啊，或者是孩子自己贪多，或者因为家长的因素啊，引诱他吃的多了，就会加重他胃肠负担啊，这样对孩子来说是不健康的啊。再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从饮食方面，不要鼓励孩子，不要去引导他多吃。再个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吃零食尽量不要让他吃一些含糖太高的一些食物，比如一些饼干啊、一些点心啊、蛋糕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啊，能量太高的东西，包括糖，有的直接让孩子啊不开心了，或者奖励孩子呀啊，或者哄孩子呀，就拿个糖块哄孩子了，这样是不好的。尽量让孩子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啊，吃一些原味的坚果呀，包括一些酸奶呀，包括一些蔬菜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替代咱们吃的一些薯片啊、巧克力啊这种含糖太高的这种食物啊。再就是咱们饮食一定要就是说按频次与量给孩子控制好，饮食要规律，对养好孩子的脾胃是非常关键的啊。再个就是咱们让孩子吃的时候呢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量不要太多，所以说大家盛饭的时候呢，尽量盛上半碗或多半碗，孩子吃完了要是确实还没吃饱，可以再少加一点，千万不要一次说哎呀，为了让孩子多吃点，碗里盛得特别满啊，满满的一大碗，吃完了呢，吃不完还得告诉孩子不能剩饭啊，剩饭这个习惯不好，孩子慢慢把胃撑大了，以后也会不健康，容易长胖啊，他也身体消耗不了这么多的能量啊。再个就是让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让他先吃那么多主食进去，先让孩子吃一点蔬菜啊，先吃一点蔬菜，喝点汤，后边再少加一点这个主食就可以了啊。嗯，还有就是饮食上面，就说大家记住不要拿饮料啊，来夏天的时候让孩子喝饮料，代替白开
1: 水是吧？
0: 哎，对，这个习惯特别不好。
1: 对，
0: 有的小朋友他喝惯这个了，他的饮料有各种口味的，甜的呀，这种各种口味的，孩子他喜欢这种口味的，他的味蕾呢，他就会对这种白水就不太喜欢了，他喜欢这种重口味的东西了就。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儿童时期不给孩子喝饮料，啊，基本上就是不喝。孩子基本上一喝之后，包括吃冰糕的一些小朋友来找我看病的都是。只要他吃冰糕的话，这一个夏天呢，不知道吃多少根儿，他天天都跟你要啊，不要就闹，好多时候就养成这不好的习惯了啊。像我们家小朋友就说，一夏天吃不了一两根儿，基本上就是渴了，咱们喝点水，白水，他也不会说老想着老惦记着我也吃冰糕。
1: 没吃过就不会想吃，
0: 没吃过他就不惦记了。对，咱们小朋友的胃呢，跟他那小拳头大小差不多，往往一个大的冰淇淋，一个冰糕进去， 把胃里都快填满了，那个东西非常的凉啊，基本上在零度啊，甚至更凉。到吃进去之后，到胃里也就几度，但是小朋友胃呢，它的温度到37度，有37度。

0: 多一点，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你需要把这个食物呢要消耗小朋友的这种火力，这种阳气，来把它暖热了，把你吃的这种凉的冰糕你得暖到30多度，它消耗小朋友好多的热量能量啊，所以说也会影响咱小朋友的这个脾胃的这个健康啊，这是咱们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
1: 另外除了吃我们还要动起来是吧，还要运动。
0: 对，
1: 您说我们的这个夏天哈，三伏天又特别热的时候哈，这孩子们还能坚持运动吗？我们哪些运动是可以在夏天可以进行的？
0: 对，这个运动呢咱们一年四季是不停止的啊，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季节咱们算的时间段是有区别的。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咱们黄帝内经上讲过，咱们人的养生呢要夜卧早起啊，大家晚上呢睡的呢也不用太早，但是在太阳落山以后2个小时以内要入睡，这个叫夜卧啊，睡得晚一些。早起呢基本上是太阳早晨升起的时候咱们就一般就醒来了，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受，从夏至以后这个天变长了，夜变短了，普遍的大家睡眠时间好像缩短了。到早晨呢，以前冬天的时候可能睡到6点多7点了，就是7点多了还迷迷糊糊睡呢不醒了，但夏天有的人到5点多6点自然就醒了，醒了精神状态还可以啊。所以说这个运动上面也是，咱们醒了以后大家不要赖在床上，小朋友也是也不用说早晨呢还让他老睡也不好啊，但是小朋友们醒了之后呢就可以起来，咱们在早晨的时候去适量的运动一点，因为天气比较热，大家一到10点以后一直到下午的4、5点钟这个温度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大家尽量的让小朋友的运动要在早晨起来以后去活动活动啊，尽量的咱们每天运动呢可以运动个30-40分钟，根据咱们小朋友的年龄啊体质啊来决定，不要让孩子这个太疲劳了啊，有个适量的，但是咱们尽量要保持住这个运动，要习惯每天去活动活动，不要说啊这一星期呢一直没动，突然的带着孩子去爬爬山呀，去大量的运动啊，实际上这种对健康是不利的啊。再来咱们小朋友们可以比如有会跳绳的跳跳绳啊，小姑娘们可以跳跳皮筋啊，啊，或者有的小朋友在练习游泳的，每天去游1个来小时的游泳也是可以的。包括带着小朋友去公园里早晨去跑跑步、散散步，还有的小朋友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玩一些球类的都是可以的。包括有的小朋友玩轮滑呀，有的学着舞蹈呢，啊，每天的这个运动都是比较适合的。再一个就是咱们运动尽量的以家庭的形式啊，看我们家有时候我跟我爱人还有带着孩子们啊，凉快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到6、7、7、8点啊，不太热了。去公园里玩这个老鹰捉小鸡啊，或者是丢沙包啊，啊这种一块互动的这个游戏，小朋友呢也会非常的开心。但总的原则就是避免孩子呢在家里呢老是看电视，老是玩平板啊，老是在家里坐着待着躺着，这个没有运动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啊。一个就是咱们不让让孩子现在玩手机玩平板的小朋友，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会玩啊，玩的还可溜了，在那刷。一个是对孩子的这种视力眼睛影响比较大，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影响孩子这种食欲，影响孩子的脾胃运化，容易让孩子这个体内能量过剩，消耗不掉，容易长胖，对孩子的健康会造成影响。可以在家里给孩子弄一些他喜欢的一些书籍或一些拼图积木啊，来拿这个来代替咱们小朋友玩电子产品的这种习惯啊，会对孩子的健康更有利一些啊。这是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
1: 另外在作息方面也要注意哈，虽然我们现在不上学了哈，但是也要保证每天8到10个小时的睡眠啊。
0: 对，是，因为小朋友们这个睡觉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知道啊，在胎儿的时候啊，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小宝宝啊，这个小胎儿的时候，他一天基本上都在睡觉，偶尔醒了大一点之后会踢肚子了，大家知道啊，这会儿醒的呢大部分时候都在睡觉。出生以后也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他的睡眠时间是逐渐的越来越少的，到一些老年人可能一晚上睡个5、6个小时他也就够用了啊。但是对于一些小朋友，尤其是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包括咱们上小学的小朋友，一天的睡眠尽量的到8到10个小时之间，一定要保证这个时间。有的小朋友们晚上睡得特别晚，于是现在夏天了啊，天气也比较热，大家这个夜生活也多一些，有的小朋友出去公园里玩回来都已经10点了，回来再折腾折腾再收拾洗漱啊，围弄到11点多了，这样睡的是有点晚的。所以说尽量的，尤其现在咱们天亮的比较早，小朋友有时候醒的还挺早，比如说5、6点钟就醒了，他这个睡眠时间保证不了，会影响咱们孩子这个生长发育啊。所以说大家尽量的呢要规律的去作息啊，早晚上呢尽量大家在10点之前啊，小朋友们一定要在10点之前，因为这个季节太阳8点之前太阳会落山，黄帝内经上讲的夜卧就是太阳落山以后2个小时以内，大家尽量就要睡觉了。

0: 所以说有的小朋友啊，家长们听着，要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啊，晚上总是在10点多、11点多有时候才睡觉的，长期的这样的话，会影响咱们孩子的这个发育，并且影响咱们孩子的注意力，包括影响他脑神经的一些功能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晚上睡得要早一些，早上呢醒得早一点没关系，可以运动运动。中午呢再补一个中午的觉，也叫咱们叫夏季必睡子午觉啊。子午觉对咱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啊。
1: 嗯，
0: 它就是避免咱们睡前玩一些太剧烈的一些游戏啊、打闹啊，或者是看一些视频啊，比较这种兴奋的事情，让小朋友们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或者呢，屋里的灯光太亮，小朋友们即使关着灯躺下来，也是很长时间进入不了睡眠状态。所以说呢，睡前呢要有一些这个营造一些睡觉的一些环境，让孩子们呢能够尽早的神经啊放松了啊，不过于那么兴奋啊，不至于那么兴奋，能早点的进入这种睡眠状态啊。
1: 嗯，我们说说这个中医调理吧哈。我们刚才讲了，有的孩子啊虚胖哈，是因为脾虚湿滞造成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说说这个，我们就说说这个健脾化湿吧哈。我们这样的孩子该怎么去调理身体，该怎么去减肥管理体重？
0: 对，有些小朋友里边就是咱们这个叫脾虚湿盛的这种肥胖啊，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当然那会儿说了一些典型症状，有些家长们如果对应着咱们孩子确实有这种情况呢，咱们从生活上呢一定要注意起来。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呢，也可以到时候到医院里边来找我们，咱们当面再来沟通，再给你治疗。首先呢，在生活上再给大家提一些比较精确的一些建议，让大家一些体质的问题呢是需要咱们从生活上啊生活上面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给这个小朋友来改变啊，他的身体自然也会改变过来，一般都在生长发育呢，也不会形成一些大的疾病性的问题啊。一个就是咱们家长一定要记住，给小朋友呢要忌口一些食物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些冷饮啊、冰品啊这些东西，它会直接损伤咱们的小朋友的阳气，尤其是脾胃的这种阳气，会阻碍咱们的运化。小朋友如果这个夏天吃寒凉的冰糕的东西多的话，你看看立秋以后，这个孩子必然会得呼吸道的一种咳嗽的或者拉肚子的这种疾病，容易腹泻啊。咱们这个古书上都讲过，所以夏天的时候贪凉太多的话，到秋天的时候一定会得这种咳喘呀、腹泻呀、这种湿气寒湿过盛的这种疾病啊。它就是咱们夏天咱们去吃饭的时候，有些油炸的食品，咱们尽量的让小朋友少吃这些油炸的东西，因为油炸的东西呢，这个油反复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油这个高温之后呢，它这个反式脂肪也比较多啊，对咱们这个小朋友的身体健康会有一些直接的不利。再一个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这个油腻的东西它呢会生痰湿啊。如果小朋友们很多家长要是观察仔细的话，可能有这种感觉，小朋友在外边如果吃肉或者吃炸的东西多了，很快嗓子就会生痰啊，这个痰会多。所以中医上叫这个油腻的东西会生痰湿啊。还有就是咱们吃这个甜腻的一些糕点呀、一些糖果啊、一些瓜果，糖分比较高的啊，包括比较凉的，咱们有夏天时候喜欢把这个西瓜呀、一些这个甜瓜呀在冰箱里放一放，凉了吃的比较舒服感觉。但是小朋友们吃这个太多的话，也会滋腻咱们爱脾啊，影响咱们脾胃的一些运化，也会助长这个痰湿的生成啊。还有就是一些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建议孩子们包括咱们大人都吃这种比较原汁原味的东西是比较健康的，
1: 天然的
0: 一些生煎对，天然的比较好。一些深加工的里边一些高糖高盐还有一些高油脂高添加剂的也高添加剂的东西会咱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1: 对，其实我们看去超市的时候发现这一楼的这个食品区几乎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是吧？
0: 确实是啊，
1: 要么是零食要么是饮料是吧？
0: 对，
1: 几乎
0: 对，
1: 但是孩子们都喜欢哈这个零食区，
0: 啊，
1: 所以最好我们少吃这些哈，我们到对到这个生鲜区哈，这些都可以吃哈，
0: 对对对，
1: 蔬菜水果呀，啊，是吧？这些都可以，那您有没有推荐一下大家可以吃的一些食物哈？像这个脾虚湿盛的哈这些食物，这能够帮助化解这些问题的哈。
0: 好多家长说，哎呀，我们这个脾湿盛啊，那个康大夫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能吃，那我们该吃什么呢？咱们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有一些健脾益气的一些咱们叫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咱们去菜市场啊，去超市这个粮油区啊，米面粮油区的时候都能买到这些东西啊。咱们像一些山药啊，还有一些南瓜、红薯，像小米，还有莲子啊、芡实啊、白扁豆啊，包括咱们有一些红小豆啊，都是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咱们夏天的时候在家里啊，像我们在家里也经常做，把一些绿豆啊、 啊，赤小豆啊，放点黑米啊，在高压锅里一煮啊，带汤多一点，这个少一点，然后喝起来特别解暑，也特别健脾祛湿，对健康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可以这样做着试一试啊。包括有的小朋友呢，脾胃本身已经不好了，运化不太好，总是一吃就积食，一吃就积食，还有的喜欢吃凉的呀，喜欢吃肉啊，吃了就积食，有的小朋友嘴口气会比较重啊，有的人那个小朋友嘴舌苔呢又厚又黄的，有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可以买点这种山楂啊，山楂干这种东西啊，有的卖那个茶的地方有时候买这个东西的啊，适量的弄点这个山楂干，包括有这个麦芽，咱们还有包括这个白萝卜呀什么的这类东西啊，他们在一块儿煮水给小朋友可以喝，大人也可以喝啊，它可以健脾消食，还可以理气。有些大人有这种情况的，总是胃里觉得堵得胀得闷得慌啊，老觉得这个心口窝下边憋得慌，总是不通啊，没吃饭也是觉得很饱的感觉，就用我说的这个山楂麦芽加上白萝卜啊一块儿煮水喝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最好加上白萝卜还啊，
0: 对，白萝卜可以理气啊，它是个理气的，所以说也可以助消化啊。还有咱们有一些利水渗湿的，就是刚才说的赤小豆啊、薏米啊，包括冬瓜啊，实际上咱们现在吃冬瓜这个季节也挺好的，也超市里有好多冬瓜，切了之后大家往往把冬瓜皮啊那个绿皮都给切掉了，只是一边白肉，实际上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就是利水渗湿的一个中药，大家呢有时候可以带着皮一块煮了吃的时候，你觉得它比较硬口感不好可以把它拿出来，但是它煮到水里的成分它会利水渗湿啊，所以说这是咱们食材上面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
1: 另外我们刚才您说这个山楂哈有这个消食的作用哈，健脾消食的作用，您说这个焦山楂和这个山楂相比它俩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焦山楂呢对这个消食化积效果比较好，山楂它同时有了一些活血的作用，活血降脂的作用啊，所以说如果咱们家里是小朋友的话就可以用那种炒山楂或者是焦山楂啊，它这个酸度呢会低一些，它的消食的作用会更好一些，对家里有一些中老年人，如果家里伴有这种体内有这种经络淤堵啊，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血脂偏高的，咱们就可以用一些生山楂片啊，这个有活血的，有降脂的作用。
1: 另外这个孩子们还要注意，就是我们现在哈家里都有空调，都很凉哈，你说这个孩子们哈在这空调房间待时间长了的话，对孩子身体有影响吗？
0: 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给大家建议就是在生活方面大家要避暑，但是不要贪凉啊，这两个是有区别的。避暑就是你看，我建议大家运动的时候要早一点，早晨醒来六七点钟七八点钟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没有太热的时候，大家去运动运动，让身体呢舒畅一些，叫动则生阳啊，运动的时候阳气会生发，随着太阳的升起，人体这个阳气在早晨醒了之后也是逐渐的一点一点阳气就升起来了，人体的阳气也逐渐的变盛，就是早晨的这种缓和的这种运动，包括你散散步啊、慢跑啊，包括有的打打太极啊，这种运动可以让阳气生发啊，有利于咱们身体的健康，有利于体内湿气的这种去除啊，所以说咱们不能贪凉，这种运动让阳气生发了之后，小朋友如果总是在空调屋里啊，它相当于是外边的这种寒气，咱们饮食呢引到脾胃里这个寒气会伤咱们的脾胃，外边的这种寒气呢它会淤恶咱们的肌表啊，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外边这个皮肤到夏天的时候正常是应该开泄的，往外排排湿气出出汗，这样是比较好的，但是总是在空调屋里特别凉的环境下，它的皮肤始终是一个紧张紧致的状态，小朋友们可能还不太明显这个症状，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老年人总在空调屋里待着待不了这一个伏天，你的身上的关节啊肌肉啊肯定就开始疼了，小朋友们这个阳气相对还啊，它是至阴至阳之体啊，它的阳体呢，一个阳气呢还比较充盛一些，比较柔软
1: 的感觉，
0: 它就不太有疼的感觉。但是这种呢，也会对孩子的这种不建议大家就说啊，没有那么热，把空调总是调的温度特别低啊，有的调到20来度、21、22度，但这样是一个是不够环保啊，这个温度多了它耗，温度低了耗能要多，一个是对咱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建议大家把温度呢在26度、28度这个水平上，啊，适当的这个屋里不那么热就可以了，不要贪凉啊。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康大夫今天的讲解哈。各位朋友，如果说孩子们有这个肥胖的问题，有体重管理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去找康大夫去治疗哈，去调理。好的，康大夫，您是出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0: 我每周 一的下午，每周四的下午，还有周六的上午，在咱们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啊，在门诊出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今天先到这里哈，谢谢，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意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调理脾胃的药草茶。宋代的吴自牧曾经写有一本描写南宋的都城临安的市井风情的书，书名叫《孟良录》。研究宋史的人经常要用到这本书。在《孟良录》等讲述南宋临安民众生活的笔记当中啊，记录了一种叫缩皮饮的饮料。缩呢，就是缩小的那个缩，脾是脾胃的脾，饮就是饮料的饮。宋朝的人们很会养生，在宋代啊，有各式各样的饮子。所谓的饮子，其实啊就是药草茶，用一些药食同源之物熬制而成，不仅口感很好，还能对身体起到调理的作用。在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就有缩皮饮的记载。《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啊，是北宋的一部普及版的简明医典，经朝廷授命，由官设的医药局的专家编辑而成，目的呢，就是为天下确定制药的标准，保证医药的品质。编成了以后啊，几次添加新的药方，其中啊，在南宋的宝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125到1127年间新增的一些药方当中啊，就包括了缩皮饮。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记载的缩皮饮是这样：草果烤干之后去皮，还有烤过的甘草，也就是炙甘草，另外还有干的葛根剁碎，白扁豆去皮儿炒过，这四样啊，全部细切成碎末，与乌梅肉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在一起，储存起来。在饮用之前，把这些混合的配料放入水中，煮到水分挥发去两成的程度，然后呢，再装入容器之内，把它浸在冷水之中，或者吊在深井里面，让其变得冰凉。喝光之后再煮新的一轮，如此是随熬随喝。这个缩皮饮啊，所用的材料极其平常，它是利用乌梅发展出来的一款饮品，相比一般的乌梅汤添加了四味中药，因此在滋味上是更丰富一些，更关键的是拥有了药疗的性能。据《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记载，缩皮饮的功效：解服热、除烦渴、消暑热、止吐痢。痢呢，就是痢疾的那个痢，止吐痢。因为啊，用的都是最普通的材料，所以它的成本很低，制作又不难，几乎是家家都能自己动手制作。同样的优势也让它顺利的被商业化。在南宋的首都临安，缩皮饮啊，是夏季最常见的一款低档的饮料，随处都有出售。不仅可以在路边的冷饮摊上啊买上一碗站着喝，还能坐在茶楼里边从容的啜饮，歇脚乘凉。缩皮饮，缩皮饮，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它是针对性调脾胃的一个方子。调皮的方子太多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方子呢？一是它的口感比较好，药食同源；二是呢，它比较符合我们当下的时令特点。缩皮饮很适合夏天服用，既能清暑生津，又能益气健脾。脾被湿邪所困，就会运转不开。缩皮的意思啊，就是把脾胃里的湿气给化掉，减轻脾胃的负担，恢复脾胃的功能。同时啊，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能够让那些虚胖的人瘦下来。这个缩皮饮的组成是这样：砂仁12克，乌梅12克，

草果十二克，炙甘草十二克，葛根六克，白扁豆六克。我们首先来说这砂仁儿，很多人啊在煮肉的时候会加上一点砂仁儿，可以去腥解腻。所以这砂仁儿不仅是中药，它还是一味香料，有芳香之气。最好的砂仁儿出自广东的阳春，因此啊也叫春砂仁儿。我们日常调养也好，治病也好，如果能用上春砂仁儿，效果会更好。砂仁儿是缩皮饮里非常重要的一味药，砂仁儿味辛性温，能化胃里的寒气，让胃暖暖的。同时啊，这砂仁儿还能行气，还能化湿。如果是湿阻气滞、胸闷腹胀，经常会用到砂仁儿。再来是草果，草果也是一味香料，芳香化湿，行气除胀，功效和砂仁类似，擅长治疗脾虚湿盛而引起的胸闷腹胀、呕吐泄泻等，经常和砂仁一起使用，草果加上砂仁，力量会更加强大。再来是白扁豆，白扁豆专于健脾祛湿，李时珍曾经称白扁豆为脾之骨，白扁豆能够帮助脾胃运化湿气，乌梅味酸，生津止渴，润燥开胃，是夏天里的常用之物。比如酸梅汤的主要成分就是乌梅，乌梅加上甘草，酸甘化阴，能更好地把津液化生出来，补充身体流失的津液。再加上葛根，葛根也是生津止渴的，同时啊，它还能生清气，生清气的作用就是帮助津液输布。生津的意义还在于平衡，中医非常懂得平衡之道，因为芳香之物大多是温燥的，像砂仁、草果都具有温燥之性，所以在这个方子里面，既有温中化湿的，又有养阴生津的，配在了一起，使整体的性质平和而不燥。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缩皮饮都适合什么样的人来饮用呢？比如有的朋友啊，胃口一般，吃的不多，却还是瘦不下来，小肚子很大，其实啊，就是他的脾胃出了问题，湿气囤积在腹部。而缩皮饮呢，它的着眼点在一个缩字，缩有减少的意思，这个意思啊，就是把湿气化掉，令脾胃功能得以恢复，这样那些虚胖的人就能瘦下来。另外还有的人啊，是喝上一点水肚子就胀，吃点瓜果肚子就痛，是上吐下泻，这些常见的脾胃问题缩皮饮就能调理。水煮之后每天代茶饮用，如果是症状不明显的，每周可以喝上两三天，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在宋朝人们的习惯里面，缩皮饮啊一定要凉着喝，凉透了喝起来才痛快。据说啊，当时最讲究的是一款血泡缩皮饮。血泡缩皮饮这个名字呀，还真的很像我们现代的很多路边的那些冷饮店当中那些时髦的冷饮的名字。在宋朝的血泡缩皮饮啊，是把适量的冬雪浸在饮料当中进行降温，当这个雪水化掉以后，直接融在饮料里，形成冰芽的解暑之物。这个血泡缩皮饮反映了在宋朝那个时代一种特殊的风气，就是喜欢以干净的雪代替天然的冰块。藏雪的风气啊，始于唐朝，在寒冬时分，有苦力到深山中去采集新鲜洁净的白雪，然后用牛车拉到皇家雪窖啊、官署雪窖以及民间的商业性的私人雪窖，深藏于窖内，到了夏季取出使用。到了宋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活跃，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的藏雪量都很大，于是呢就形成了
在夏日直接用雪做冷食的习惯，而这个雪泡缩皮饮正是这种风气的表现。但是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是那种凡可饮饮，凡可饮饮的意思啊，就是说在没有明显刺激的情况下出现的口渴症状，还有汗出过多、舌质红、脉宏大而硕者。脉宏大而硕的意思就是说脉搏跳动得很快，为暑热之症。而这些症状呢，就不适合服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药草茶缩皮饮。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暑生津化湿益气健脾减轻脾胃负担的药草茶缩皮饮，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四。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

0: 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

谁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根。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0: 是钱本大，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1: 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有了目的，就有了方向，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作为年轻的楚庄王，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方向了，他要进军中原呢、来一个一鸣惊人的样子让大伙儿看看吗？就因为这种志向，给中国成语又留了那么一句，叫问鼎中原呢。问鼎这个典故还是说的楚庄王，他为什么这么大的雄心，下这么大的狠，玩命要拼一把，要比前几辈的楚国国君们干出更大的业绩来呢？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头顶上的这顶王冠是来路不明的。怎么来路不明？那是自封的，中原诸侯们向来就不承认，甭说什么齐国、晋国、鲁国这些大国了，像那些小诸侯啊，什么陈侯、蔡侯，一听这个客气说客气的，是打不过你，打心底里都看不起你，你什么楚王啊，你楚子，你是子爵，只是不敢当面说完了。要想让大家伙承认怎么办？楚庄王心想，我就得像晋文公、齐桓公那样召开诸侯大会，我得称霸，我到了霸主那一步了，你们谁敢不承认呢？让干什么干什么。对了，但是谈何容易呀、表面上这些位还都承认着周天子那王冠呢。那么楚庄王在想，我怎么能让他们都承认我像承认周天子那样呢？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他继位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着打洛阳西南有一个小的国家叫陆浑戎啊，也是戎族的一支啊，他们深入中原，楚庄王说，你要威胁周天子，我得打你，就这么带兵进入中原腹地了。你想，东周的都城在洛阳，这支外来入侵的部队在洛阳西南，楚庄王翻山跨水的也奔了洛阳市西南来了，这直接兵锋横扫洛邑。他带着人这么一来，可把周王室吓坏了，站在城楼往外看，嚯，密密麻麻千军万马，这都打楚国带来的吗？啊，他这打陆浑戎啊，他这要打咱们呀，大伙疑心忡忡啊，赶快调兵啊。嗨，王室衰微，调谁呀？再说现在你出得去吗？你看看，就这些人把咱们这小城池这么一包围，困也把咱们困死了，他要不包围呢，攻城有一顿饭就拿下了，咱这没人呢，臣子们都在外地呢，派人送信可得闯得过连营啊。哎呀，周王室上下就跟热锅的蚂蚁一样，由得周天子到后宫的嫔妃到那些文武们已经麻了爪了，找不着方向了，这怎么办呢？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公子接过话来了，天子不必惊慌，我愿去问一问这楚国的雄旅。雄旅是谁呀、就是楚庄王的名字呀。啊，有人敢站出来？谁呀？所有人这么一看，嘿，我说声音这么脆这么亮的，这孩子很年轻，多大呀？10岁出点头。谁呀？王孙满。这个公子、公孙、王子、王孙，这是中国封建宗法制里一种特殊。

的称呼。在我们说《春秋》这部书里边，你们经常能听着什么公子吕呀、公子方啊，这公子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诸侯的偏室所生，说白了都是庶子。嫡长子继位的，剩下的只要是一个爹的，不是一个妈的不要紧，都是公子。再往下一辈就公孙了。那么这位王孙满呢，是王室中的第三一代，也是庶出了，所以就叫他王孙满。到后来留下一个姓氏叫王孙氏，复姓啊，就他这阵留下来的。这会儿还是娃娃呢，这小孩子长得别提多漂亮啊，浓眉大眼，齿白唇红，哎，小小年纪居然能说出大人一样的话，看你们都吓成这个样子，不就是雄吕吗？他是咱们家的子臣呢，有什么可怕的？听说他带兵来是为了帮助咱们打败入侵的戎族，那我见见他，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吗？大伙儿就差站起来鼓掌了，简直，哎呀，少年出英雄啊！那欢送吧，你出去时候稍微快点，我们还得关门呢。好嘛，有打这城门打开，把这王孙满就送出来了。王孙满骑着一匹战马，小孩子骑战马，跟那猴骑骆驼有点像，但是这可跟那猴不一样，这多大底气呀！楚庄王没想到，满以为要出来很多人拼了命跟自己冲一阵子，结果人家城楼上依然如旧，一开门滋溜出来这么一位，骑着马，信马由缰，就往这儿溜达。刚才我白折腾了，刚才楚庄王折腾什么了？他让自己的军队就围着东周的这城池四门就在那转悠。那说那戎族打完了，嗨，人马一到这儿早就吓跑了，现在早打完这一仗了，但他不走，就在这城门周啊，哗，腾起尘土，战马嘶鸣，他想拿这个试试威，你不就中原文化吗？看看蛮夷之辈来了，感情人家城里边没当回事儿。你看这孩子，这是知道的是奔我这营盘来的，不知道以为是吃完饭还得骑马散散步溜着弯呢。啊，别闹了，赶快问问谁吧。探视的回来报，国王，他就是王孙满。啊，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胆量，是走错了吧？不是就找您来的啊？他想说请进来，后来一琢磨，我是王，他周天子也是王，干嘛我请他呀？让他觐见。楚庄王摆好了谱，做好了份，就在那等着做份啊，那份得拿出来，在那坐着坐呗嘛，平时不这样，这给人看的。王孙满来到这儿，就往楚庄王面前这么一站，不卑不亢啊。楚庄王瞪着俩大眼珠子紧盯着王孙满，王孙满清澈的双眸也在扫视着楚庄王，谁都没吭声。这小孩子少年老成，这目光的沉稳专注，不吭声本身是一种心灵的抗争跟较量。楚庄王心想，我就不信你这孩子你禁得我看。王孙满自以为是王族贵胄，有打天生这种气质的培养上，他就看所有的诸侯都是臣子，所以这孩子天赋极高，就不吭声。刷刷刷刷，俩人对着扫描了600多眼，楚昭王实在绷不住了，啊，他微微欠了欠身，说实在的，他有点尊敬喜爱这位年少有为的孩子王孙满了，哈，我有一事不明，请问王孙呐，都说周王有九鼎，我一直不知道这九鼎都什么样子的，讨教讨教，都有多大，有多沉的？哎呦，楚庄王手下这帮人一听，我们国君要干嘛呀？这是你该问的吗？你看，礼法规定，那鼎是归天子拥有，这九鼎怎么意思呀？咱不说过那大禹治水吗？大禹治水之后，把各地供上来的金子，实际以铜为主吧，把这些金属化了以后铸成了九个大鼎，这个九鼎的神秘就由此而来，那不是都一样的，
大禹治水不是平定九州吗？九州供奉，那么每个地方都有什么特点？山川、人物、共父、田母，这些数字都在顶上呢，都在刻着呢。上面又是一龙门，九鼎代表九州，九州也代表着中国呀。九州都哪九州啊？说有荆州、凉州、雍州、豫州、徐州、扬州、青州、兖州、冀州。这九州更充分说明了黄河流域的伟大，母亲河嘛。夏禹筑九鼎之后，这九鼎就成了各个时期王室权力的象征，祭奠祖先的重要礼器了，历史称为九龙神鼎，这是中国王权的标志，传国的贵重礼器。九龙神鼎最早由夏王朝继承，夏启吗？大禹治水之后，他的儿子开建了大启王朝。那么商汤灭夏之后，把这九鼎就迁移过来了，不能在你那儿放着了，迁往商朝的都城。到后来周武王灭商，又把九鼎迁往洛邑，放在洛阳了。您说这九鼎到底有多重多沉吧？据说当时征发运鼎的这些民夫兵士加到一块儿十好万人，所以这老百姓绘声绘色一说起拉宝鼎啊，那都是小人的事儿了，孩子们就听傻了。楚庄王一听老人们也提过这个啊，当年九鼎可惜呀无缘相见，所以楚庄王对这件事是记忆犹新，真是很关心这鼎是什么样的。可是仅仅是好奇吗？绝不是这么简单，还因为这九鼎代表九州，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这句话目的就是挑战周王室，既然商可以代夏，周可以代商，我楚怎么就不能代周啊？这意图很明显，楚庄王没有绕弯子，直接就问这王孙满，就要挑战这至高无上的王权，表达自己的野心，你怎么着吧？王孙满听完之后大眼珠子转了一转，他笑了，楚子知道我来这里是干什么吗？哎呦，大伙一听我们都叫楚王，都叫国君，他来个楚子，那意思你别忘了你身份。楚庄王要别人说这话，他能蹦起来把他踢出去，因为是王孙满说这话，他都觉得好奇了啊，往事重提，不能矫情，这我已经成王了，没意义，听这孩子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到我这里来意欲何为呀、啊、我想来看看楚子是否还知道是大周的子臣，如果知道的话，我就算是来慰劳慰劳你，如果要是不知道呢，那我就打这儿回去找天下诸侯合兵共讨之。看来你没有什么歹意，不就问问九鼎吗？回去我跟天子说一说，慰问品让他们给你送来，九鼎的事儿不用天子解答，我就能跟你说。好，你讲讲。九鼎是天子品德之象征，而统治天下靠的是德，绝非靠的是鼎。楚昭王一听，你小小孩子懂得什么德呀，懂得什么政啊，你不用用大话来吓唬我，九鼎算不得什么，当年大禹聚了九州之金银而铸成九鼎，现在我楚国折钩之快足以铸成九鼎十鼎。什么意思呀、啊、就我们那兵刃头的那铁尖拔下来拿锅把它化了，比你们当时九州供奉的那些金属还多呢。不对，王孙满是寸步不让。楚子不要忘了，从前夏朝有德之时，远方的国家才把山川奇异之物化成图像，九州长官才会供奉青铜，铸成九鼎之时，让鬼神百物全都名图于其上，使百姓认识鬼神百物之行，得以防备。可是后来
夏朝最后一

0: 这个国君夏桀失德乱政，所以九鼎迁于殷。那么殷商取代他，前后有600年。到殷纣王暴政时，九鼎再迁于周，是因为周人的祖先品德高美。这鼎虽小，却因人之品德而重若千钧。我先祖定鼎于洛邑，早已有人为之占卜，算出来传世30代，享国700年，这是天命，不可改。鼎之轻重，岂可过问呢？后半句没说，你凭什么问呢？你王孙满说鼎，说的大伙都有点犯顶，怎么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一个个直眉瞪眼，就那么盯着楚庄王，有想蹦的，有想乐的，蹦的是因为气的，乐的实在受不了了。怎么生气呢？这么小的孩子管叫我们大王，你吃几天盐呢？这是一种。有乐的呢，也因为这个，你看看看大王那脸色儿怎么的，有点灰头头，绿不筋，白不呲咧，红改五色鸡了。楚庄王脸上是上不来下不去的，他听出来了王孙满说的是什么呀，言外之意，你江南蛮夷，哪有什么资格问鼎啊？有德者居天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王孙满的话吗？这是我替他总结的。一个小孩跟大人在讲仁义道德，就如同孩子训爹一样，让大人脸上很难堪。楚庄王刚才那番直率也好，狂悖也好，这会儿都变成有点班门弄斧，搬石头打脚了，带着人马雄赳赳气昂昂，杀腾腾把洛邑围住了。到现在刚一张嘴，被人孩子数来的找不着词儿了。要么你打，真不敢打，那么些诸侯了，你也就在这儿吓唬吓唬周王室完了。不打不打，你来干嘛呀？打陆浑荣，陆浑荣赶走了，你在这就歇半个月，你什么意思呀？这才叫骑虎难下呀。他也真正领略到了礼仪之邦中原文化大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少年，就这王孙满为代表，王孙满也给他了台阶了。如果处子救驾有功，想休养一段时间的话，这周都的四郊随你挑选，慰劳之品城中已备好，随叫随到。你看，我知道你没有什么歹心啊，如此倒是有劳周王。楚庄王就坡下驴吧，我就是来保护保护你们的。这一次问鼎中原，体现了楚庄王刚健勇武、狂傲不羁的楚国人特有的生命力。这位极具叛逆精神的楚庄王啊，跟他的先人不一样。先人直接僭越王号，概不承认周王室，但是他居然承认了。问鼎是他的野心，承认还是他的智谋？那小王孙满指他处子，处子啊，回来我们慰问你，你救驾有功。他没有反驳，为什么？楚庄王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可以扫灭周王室，但是你不能扫灭天下，你也不能跟所有的诸侯对立。既然时机不成熟，为什么不再准备准备，再充实充实啊？楚庄王聪明人啊，他早就发现了，以前的中原霸主们虽然早就开始代替天子发命令了，替天子发号施令，这屡见不鲜，可是谁也没有说，或者说谁也不敢去想丢掉尊王这面大旗。为谁？还都为周天子，谁也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谁也不把这旗扔喽，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楚国的先君们，他们什么顾忌都没有，完全凭着这种叛逆的蛮劲东征西讨，虽然成了南方大国，但是与北方以一国与万国而为敌，实在是力不相从啊。尤其他领略到了一点，仅凭武力也是不够的，有武力也得有德行。你看谁说政治课没用，王孙满给这楚庄王上完政治课以后，楚庄王是真有开窍的地方，口头上有点抵触， 脸面上有点难看，但是他心里活动了。早在郑庄公崭露头角的时候，楚国那就蓬勃发展了。齐桓公强大的时候，楚国没敢硬碰硬，自己还在存量自己的能力。敢等到楚成王纵横中原，拜宋襄公于洪水，与晋文公擦肩的时候，那么楚成王白忙活半天，来去匆匆，好歹打下了基础。而自己呢，经过了五六年的休养生息，满以为现在可以跟晋国霸主地位相抗衡了，没想到一到中原，居然让人家给问了一个无以自容。光凭着杀伐是不行啊，楚庄王知道在中原诸侯面前武力是一定要强大的，另一方面就得名正言顺。什么叫名正言顺呢？古人打仗讲究师出有名啊。当年那仁义之师，那统帅叫宋襄公，不就败在楚国人的手下吗？为什么楚国人就不按礼法出牌？你那一套中原文化礼仪跟我们没关系。打赢了，宋襄公气死了。可是一战可以，都这样就不行。因为什么？你得有一种在心理跟文化上的被认同感，这是楚庄王自己的悟性。当然楚庄王说不出这种话来，这是我们现代词汇。你不能每一仗都指望像洪水之战打宋襄公那样轻而易举就取胜。楚国扩大自己的疆土，打了多少周边的小国家，为什么部队一到那儿，大军压境，马上人家是递降书送顺表啊，你只要一走跟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再来还投降。因为怕楚国强大的兵力，也因为他们实在是讨厌这些文化上不被承认的异族侵略者。现在自己想进中原跟诸侯称霸，互相争夺霸主的地位，需要的当然得要武力了，得有强大的经济后盾，能征惯战的楚国的军队，更主要的是让这些人得认为我也是中原一族。所以对王孙满他没有过多的失礼之处。应该说在楚国楚庄王之前的历代君王中，更多的人讲求的是强杀硬打，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从这一点，从心理因素，从道德层面去考虑霸主的问题。而只有楚庄王意识到了，当他打算用德功与武功这把双刃剑的时候，他的事业就走向了辉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这位。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9: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
12: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我放学回来了。
1: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2: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2: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2: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蹄，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1: 爸，爸，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

0: 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说，
5: 陈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的。
4: 商会相信我，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 唐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2: 你看 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

0: 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9: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3: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2: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3: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3: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2: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2: 对。
3: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
2: 嗯。
3: 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
2: 嗯。
3: 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2: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
3: 对。
2: 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针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3: 没错，
2: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3: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
2: 嗯。
3: 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3: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2: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

0: 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0: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鱼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0: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1: 对，68%。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1: 就是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0: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1: 是来自于，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1: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再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0: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1: 是
0: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 就不多说了，反正四十就是五十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
0: 好，
1: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玉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
1: 我
0: 说了，
1: 主动加了啊。
0: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1: 这是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0: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情，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1斤500毫升，行不行？
1: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不？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玉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0: 同意了，
1: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0: 行，
1: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0: 行，50组，答应您，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咖购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玉味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他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30
0: 啊，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玉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1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1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 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

0: 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轧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开口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玉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学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定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这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两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玉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0: 好，
1: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

河北生活广播，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

0: 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4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陆倩倩大夫，和大家来讲解房颤病人要及时使用抗凝药物。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呢，医大医院的急诊科接诊了一位80多岁的房颤患者啊，因为没有使用抗凝药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陆倩倩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陆大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咱们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2: 这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男性，80多岁了，既往呢有过冠心病，还放过支架。但是他有没有房颤，他其实不是特别清楚。那个冠心病的药嘛，也没有特别规律的吃，也没有用过抗凝药。那个这次啊，是因为肚子疼的比较剧烈，然后有恶心，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家属就认为是不是吃坏东西了，然后是不是胃肠炎啊，就在社区输了输液。但是输液之后，这个症状持续的不缓解，而且疼痛的比较剧烈。就去当地县医院了，县医院也没有给特殊的处理，还是按胃肠炎给处理的。然后这个病人因为有心脏不好的情况，就出现了一个喘呼吸困难。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病人也比较烦躁，肚子疼的也比较剧烈。我们给他查了一个腹部的一个增强 CT， 就提示有一个肠系膜动脉的一个栓塞，考虑是因为做心电图是一个房颤，考虑他是既往有一个房颤的病史，因为不像是新发的那种房颤，心功能也特别差，考虑是这个房颤没有那个及时的抗凝，然后心房产生一些血栓，随着心脏那个跳动，那又是血栓脱落下来，栓塞到了那个肠系膜的动脉，因为肠系膜动脉是给咱们肚子里边肠道是供血的。栓塞之后，它会出现一些很危急的情况，有可能会出现肠坏死。所以这个病人因为年纪也比较大，心功能特别差，一般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最后的结局也不太好。
0: 嗯，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2: 对，因为老年病人，尤其是有心脏基础疾病的病人，如果发现有房颤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就诊，然后应用抗凝药物。因为如果一旦这个产生血栓之后，脱落之后它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有的病人是脱落之后栓塞到脑血管里边，就是一个急性的脑栓塞，然后会出现一些脑功能问题，肢体活动障碍呀，偏瘫呀，像这个病人栓塞到那个肠系膜的血管，就影响了肠道供血，这其实这个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心脏功能又不太好，手术风险又很大，所以最后到这种程度的话，救治的希望就很小了。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一旦有这个病史的话，及时用药，然后控制房颤，然后用抗凝药物， 正规的治疗。
0: 嗯，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再见了。
2: 嗯，好嘞，谢谢。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提起麻醉科的医生啊，都是在手术期间为了缓解疼痛而出现的一类医生啊，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麻醉也有可能会出现在门诊，用于治疗一些疾病，尤其是颈肩腰腿疼。那么麻醉治疗颈肩腰腿疼是个什么样的原理，又适用于哪一类患者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了啊，一说起这个麻醉科大夫，确实都是属于在这个手术室就是配合的，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岗位。说现在怎么他就这个来到门诊，而且可以看病了呢？
1: 哦，没错。提到麻醉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麻醉医生戴着手术帽，穿着麻醉衣，手术在手术床，然后帮助患者这个无痛安全的做这个手术。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这个无

0: 痛的一个要求啊，输入化要求的一个不断提高呢，其实麻醉医生已经从手术室内走到了手术室外面。包括我们的无痛人流啊，无痛胃肠镜啊，包括我们的无痛分娩，其实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而我们麻醉科治疗门诊的一个成立呢，首先是结合了我们三院骨科的一个优势。我们初心呢是针对于这些在门诊骨折的患者，他不需要手术，通过我们的手法复位、石膏固定就能达到愈合。或者有些老年人呢，他虽然是需要手术的，但是由于他个人的身体条件呢，他不能耐受手术和麻醉这部分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无痛诊疗。或者是呢，他本身是有一些需要做手术，也住院了，但是在进手术之前呢，就这段时间呢，因为骨折断断的疼痛特别疼痛的剧烈，给这部分人我们说的做一个无痛的一个诊疗。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初心啊。加入我们的，其实对于门诊的患者，这部分患者，加入了我们的一个治疗呢，其实我们让手法复位的成功率其实达到了很高，然后满足了很多的广大的朋友的一个输入化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需求。但是提到治病呢，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说因为我每天跟外科大夫在一起嘛，外科大夫呢他也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想象，是不是我们要知道真正住院做手术的患者，其实在我们诊广大的一个患者群组当中呢，他只是占到少数，甚至只有10%或20%的患者。
1: 大部分在门诊。
0: 大部分其实门诊，其实保守治疗就有些像我们这些境界药有同的这些慢性的一些退化性的疾病呢，其实大部分是保守治疗的。但是外科大夫呢，他看到了我们这个技术，他就说我们其实在门诊呀，很多人是有这个需求的，治疗的疼，他虽然疼痛，但是影像学上呀或者片子上呀，他没有达到手术的指征。是不是我们的技术呢也可以应用到我门诊的这个病人呢？这也是因此我们科室呢也就诞生了。我们确实是在门诊给患者做这个治疗的。
1: 它相当于是一个麻醉的一个门诊。
0: 对，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吧。也可以这样的。
1: 但是可能大家伙不明白的是，你比方说没有这个门诊的话，是不是不能随便打麻醉啊？就除了这个手术之外不能随便打麻醉啊？
0: 其实怎么说呢，你看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麻醉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麻醉，你把它变成是一个治疗手段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治疗手段，就可以做治疗。我们说的其实说不能随便打，是因为你可能考虑到是安全的问题，对吧？其实我们麻醉大夫他是精准掌握用量，你打的用量，我们说麻醉药你用量，就是其实我们说麻醉它是也分为好多种的，我们是全身麻醉，这个当然要在手术室里面监护着去做，对吧？如果说我们像一些其他的神经组织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无痛简单的手术痕迹短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在门诊都可以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去做的，当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也是有监测的。
1: 其实也相当于咱们这个门诊其实就属于填补了一个做手术和不做手术中间一个空白。
0: 对，对于这一些需要保守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话，我们可能他需要一些治疗的情况下呢，就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其中了。
1: 您比方说您刚才提到的，比方说骨折，就是但是他又达不到这个手术的这个要求，然后咱们用到了麻醉以后，他是相当于比方说打了夹板以后就会回去休息了，是吗？
0: 对，是可以的。其实这个在这个院前，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院前的一个镇痛，就是这部分病人呢，他在没有住院在门诊的情况下，他就享受了这个无痛诊疗。这个目前对据我了解呢，咱们是河北省第一家，哪怕就是放眼到全国的情况下呢，能做到这个服务的话也是很少的一些医院的，其实咱们三院是走到了前列的。
1: 还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哈，一个感觉。然后
0: 技术谈不上先进，只是说我们是把它更普及化了，
1: 对，普适了，
0: 让更多的受众去享受到这个服务待遇。
1: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医院里边它本身有一个疼痛科，
0: 对，
1: 就是它其实解决了刚才您提到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咱们这个科室和疼痛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没错的，就是大家首先我们也是止疼的，对吧？其实提到疼痛呢，大家想到疼痛科这是没错的。要知道其实在疼痛上跟麻醉上他们是同根同源的，我们说疼痛跟麻醉是同根同源的。我们要知道麻醉专业本身就包括临床麻醉、疼痛急救跟重症这些关专业，只是随着学科的细化吧，然后进一步很多科室独立出来了。对，但是在很多大医院呢，其实疼痛跟麻醉还是一拨人，还是一个科室的。而我们医院现在有疼痛科，我们还去做这部分业务，是因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疼痛科他们没有开展，因为各种原因吧，他没有开展门诊的这种超声引导下的这个诊治的一个一个这个技术的一个服务。而我们的加入呢，只是让患者呢更多元化，又多了一个选择。但是人疼痛科其实他们也有

0: 这个穿刺的技术啊，我们说微创穿刺的技术，但是他们是在我们的CT 啊，或者是U 型这个 CB 啊情况下，就是需要一个大型设备的情况下，然后来进行一个穿刺的。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一个大型设备嘛，首先它是不方便的。你像我们有的人是在急诊的病人当中看到的，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急诊相互打电话来，他说齐大夫，我们这有个病人腰疼特别厉害，一个40多岁的大壮汉啊，疼得在那哭爹喊娘的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确实是这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根颈痛疼起来真的是要命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推着超声的情况下，可能给他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哎，他可能就疼痛就能缓解大部分疼痛。
1: 嗯，
0: 哎，对，他是这样的。你看疼痛科 C 型病，你不能移动吧？对吧？而且在那个环境的情况下呢，他可能还有一些辐射。其实我们的加入呢，并不是说他们有，就是等于是填补了这个技术的
1: 一个空白哈。
0: 哎，对，
1: 方向不太一样，
0: 技术不能说是空白吧，技术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我们就是更方便一些、便捷一些这些个东西，因为 C 型B 它还有一些放射嘛，对，这样B 超可能会我们说更简单化呀，按就是纯净化吧，我们有一个
1: 更直接一点，
0: 对对对对，方便一些吧，
1: 确实，它有点像那种亚专业的那种感觉了，是吗？
0: 对，也算是吧，
1: 属于这个同根同源，但是分得更加细一点。
0: 对，
1: 这样的话给这个患者可能是他的这个赛道吧，就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向更加精准了一点点。
0: 对，他们选择性的更多一点。是这样的，
1: 确实。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说到了这个颈肩腰腿痛的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这个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呀？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啊，有的时候大家说疼，怎么个疼呢？他一般都是说颈肩腰痛。我们先说以这种盘源性的，就是颈椎的椎间盘或腰椎的椎间盘疼痛。他一般疼痛的时候呢，都是一般神经根突出了或者压迫神经根，我们说的这个疼痛啊，它会很疼的。但是我们在治疗上，其实我们说的是治疗的精准，我们是在超声下可视情况下，哎，去把的你的药物啊，哎啊，作用到你的突出的一个椎间根，你的疼痛的直接跟上这个神经根上，然后精准的把这个药物注射到那个部位，很快你打完了之后，立马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患者就能感到一个轻松了。我们说的精准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要配合着超声，然后我们来做这个相关的治疗。
0: 哎，对，说的精准，其实我们在可视化精准。其实为什么说用精准呢？是针对于我们其实很多的老大夫啊，他们也有这个技术，人他们都是盲打，就类似我们之前的一个封闭啊，就是他们是盲打，人的技术也可以。但是你盲打的情况下，我们的全民经验，每个人都是个体化的，它又不大一样，所以说的治疗效果上其实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哎，它是区别于这个意思。但是你像，而且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穿刺，尤其是颈椎的患者啊，他颈椎的我们说这块比较复杂，又跟大脑呀特别联系的比较密切啊，其实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在可视情况下，哎，盲打的话还是偏的一定危险性的。
1: 确实，你看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题目，颈肩腰腿痛，这个就感觉遍布自己的全身了，是已经，
0: 没错，
1: 对，但其实他的这个适应症是不是就比较广泛了？
0: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种可视化的一个针刺啊，我们是在不同的部位是有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的。我们说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个组织呢，只是对于这种脊柱源性啊突出呀、压迫神经根这一部分。但是像我们说的这个颈肩呀、我们说的肩脉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膝呀、肘啊、耳宽呀这些关节性的东西呢，哎，我们就是不是一个神经根性的痛了，我们可能是针对的一些肌肉韧带呀、关节腔的一些治疗了。
1: 这些都是可以适用于咱们这个治疗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超声下可视化，对你比方说你肌腱的一个钙化呀，包括你的这个肌腱的一个粘连呀，哎，包括我们说一些关节腔的一些注射呀，比方我们说啊五十肩，这个大家都听说过肩周炎呀这些东西啊，我们是肩周炎分三期啊，第一期的时候就是一个疼痛一个期啊，第二期是冻结期，三期缓解期。我们刚开始在它疼痛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超声化精准的来定位到，其实这里面之前也提到一个封闭，之前都是盲打，这时候在超声的介入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直接的注入到我们要达到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封闭它不好呢？就是也不是不好，就是封闭它有可能你的药物注入到哪儿，你全凭经验你看不到。我们说我们的肌腱，尤其是在肌腱上，其实有些反复的一些激素的干预的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些对于肌腱会增加它的脆性的。像跟腱炎呀这种啊，其实我们就是不建议你打 封闭的，打这个激素的，或者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治疗也是不太建议的。
1: 嗯，那说到这个药了，那咱们这个既然我精准都定位到你这个疼痛的这个部位了，
0: 对，
1: 那咱打的具体是什么呀？因为我刚才比方说提到激素哈，
0: 嗯，
1: 有的人提激素色变，就是我不想打激素，因为打激素他就完蛋了，就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咱给他们打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0: 其实这个呢，我们打的跟封闭其实也是药物，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说了，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啊，疼痛嘛，止痛的时候，我是跟性痛呢，我们打的是一个局麻药，快速的止痛。我们不是还有炎症吗？其实我们就用了一部分消炎药，这部分消炎药就是激素。我们这个局麻药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利多卡因，还有一个罗帕卡因。这个利多卡因呢，就是说我们定位到精准定位的那个位置的情况下，它立马起效，感觉不疼了。这对我们诊断也是一种诊断性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就是指引到我们，就是你这个治疗是方向是对的，是对的。另外呢，这个局麻药呢，它也可以扩充周围的一个血管，达到一个血液加速，增加修复的一个作用。而我们说不是您还有炎症吗？我们是靠激素来消炎的。这个激素我们一般使用的都是一个长效的激素，全奈德呀、贝特米松啊，这是我们一般常用的一个激素，达到一个消炎的状态。至于谈到这个激素，就是谈激素色变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也遇到过啊，我的患者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她过来之后，我说她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筋膜炎，她不是说是这个根性痛呢，其实她状态还可以啊。然后她过来的时候，她说大夫，我腰这块特别疼，大夫考虑是筋膜炎，我给摁了摁，确实是筋膜炎，诊断是方向是没有错的。通过查体啊这些东西，包括她之前的一些检查，但是呢，她说，我说我给她在治疗上的情况下，然后跟她说了一下，她说我还没说怎么治疗，她说大夫，你要打针的话，我拒绝打针。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激素过敏，我不能打激素。我说你怎么激素过敏了？他说我当时脸肿了，肿了好大呀，都肿了感觉一圈。我说你是怎么治疗的，到这种效果？他说我当时那个大夫给我打针了呀，一天打一针，连着打了七针，腰是不疼了，但是呢，我现在脸肿了。我说你这是激素，如果说照样你这样治的话，我也过敏呀。对，其实
1: 打太多了。
0: 对对对，他其实这个不能算是一个过敏，我们只能说他这是不恰当的应用激素，然后导致的一个激素的一个副作用，水钠储留了，我们说激素的埋怨脸就出来了。其实我们说激素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你用的好了就是杀敌的、杀疾病的，你用的不好了反而是一种自杀的一个状态，
1: 自伤了。
0: 对，自伤了。我们说正常人体呢，其实它也分泌一个激素的。我们说正体人体分泌激素呢，它每天是5到10毫克的氢化泮滴松，大概是这样。但是你在应激状态下呢，可能你的激素分泌量能达到10倍，也就是每天分泌50到100毫克。而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曲安奈德呢4毫克，贝塔米松呢是7毫克大概啊。也就是说我们一支的一个复方贝塔米松的一个量，而我们的应用的情况下，你是你一天打一支，你等于是一天的时候，我们说你等于是应激状态下10倍的一个量，那你就是正常量的10倍到20倍吧，就说你一天打一针相当于10天半个月的一个量了，你连续打7针当然量大了。
1: 对，感觉每天都在应激，每天都在超标。
0: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应用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是以最小的剂量、最低有效剂量，我们说是这样一个名词啊，最低有效剂量来跟针你的炎症，然后给你一些治疗的。我们一般打的情况下呢，就是一周一针，一针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多节段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多部位的疾病，我们是每次不会超过一支。不会超过一支，甚至。
1: 但是他如果打的少了，他不管用怎么办呀？
0: 不会的，确实也是有一个，他说你特别少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起效的时候可能会差一点点。这时候呢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有的取舍了。你像我们重症肺炎的患者，就用激素的情况下，那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利弊取舍的问题。对，我们在你现在的时候，我们看你获益多少。我们说在疾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如果说你用这个东西，你的获益大于你的弊端的情况下，你肯定只能是这样取舍了。
1: 对，还是要大胆的去使用的。
0: 还是要大胆使用的。但是像我们现在这些疾病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慢性疾病，其实说你还是可以在忍耐的状态下的啊，对吧？我们就是说还是以少量的情况下，哪怕我第一次注射的阶段稍微少一点呢，对吧？我疗效可能是能缓解到90%，我可能缓解80%，对吧？我下次再注射那一部分，对吧？下次在一阶段，我们一般激素的量， 不会的，一般的时候医治的话，对于这是单纯的一个腰突的患者或者颈椎的一个患者腰，它是足以的，包括我们肩膀呀或者这种分节，它是都是够的。我们是在急性炎症期呢，我们是建议是一周打一针，这样的话就是前两周的时候我们建议一周打一针，因为急性炎症期嘛，我们也是打的一个快速一个消炎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后面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让它延长一点，两周，哎，或者是更长一点，那么一般我们的周期是3到5针，算一个周期，还是这样子治疗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治疗的时候又有这个镇痛，然后又有给它消炎的这个过程。
0: 对，是的。
1: 那我们比方说所有的这个疼痛啊，它其实有的它肯定是炎性反应，就是炎症反应，它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有的您比方说它这个骨头只是这个错位了，或者说它这个碰着了磨着了。就这种的咱是不是就不用激素了，就直接给他镇痛就可以是吗？
0: 没错的，其实这个也是有适应症的，这就像您说的就是适应症的一个把控了。就是说如果说你解剖位置的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你通过我们这种针剂药物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包括我们的退行性病变，我们说老年的退行性病变，骨质增生啦，一些韧带一个断裂啦，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去缝合它，不去给它一些物理的干预，我们通过这种针剂的情况下很难再生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您说的那种啊，我们就是其实叫滑脱，我们叫一些就是腰椎的一个经常见的就是一个滑脱错位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小关节的一个完全的错位啊，当然有些错位的时候他其实自己回来，他现在疼痛有些东西是因为滑膜炎的原因，这是另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单纯的，就是说这个错位的这些东西或骨裂的这些患者怎么办？我们其实我们的疼痛的其实这样的治疗起来效果不太好，因为你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解剖的一个变性，然后导致的。你消炎的情况下，你解不出的根。你解不了，就是它结构上你给它改变不了的情况下，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的啊。
1: 也就是说您比方说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了咱这样的方法，比方说我们打了镇痛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以后，然后如果它解决不了，其实它还是需要通过比方说按摩呀、针灸啊等等相关的这样的手段去进行继续的治疗，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事情。
0: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针灸啊，包括你那些个物理的一个疗法呀，其实那些个东西都是有一个封顶效应的。其实能到我这打针的患者，其实他前面已经试了很多。尤其你说的这种根性痛啊，或者是一些脊髓的疼痛啊，其实理疗这种情况下，保守治疗可能是已经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了。我们可能进一步的，因为我们本身针刺穿刺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操作，可能我们前期很多人都已经试了其他的保守药物治疗。首先我们说一个疾病是药物治疗，或者是一些理疗这些个无创的治疗，其实到我们这穿刺这一步其实已经是微创了。如果说我们的干预手段达不到的话，可能下一步的话真的就是一些手术
1: 达不到了。
0: 哎，对对，一些手术的需要一些介入了。
1: 哦，这就是一个治疗靠前靠后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患了病以后先到您那儿，一般都是先去这个按摩理疗等等，然后最后可能是解决不了了，有一部分会到您这儿。
0: 其实麻醉大夫吧，他跟他自己的职业也相关。其实我们在手术室里都是说你麻醉大夫在那坐的话我们是安全的，对吧？如果你麻醉大夫突然起来，尤其是面色匆匆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害怕了。对，所以说我们本身的一个治疗的功能特点就是快准狠。其实我们如果说诊断这个疾病就是一个根性炎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是直接的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治疗神经根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些直接的这个药物的精准打击会更好。如果你全身用药，有的时候全身的激素啊、甘露醇用药脱水也可能管用，但是那是作用于全身，效果一个是慢，还有一个是你可能多的话效果的话也不如这个。我们麻醉大夫的特点就是快准狠。
1: 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您比方说在这个颈肩腰腿痛方面，就是经过了保守治疗然后稍微还不太起效的，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来到咱们门诊去试一试？
0: 对，我们其实来了之后呢，首先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查体，再有是我们需要一些营养学的一个支持。因为虽然还有一些，我们如果直接穿刺治疗的话，万一他是因为感染来的呢，你像那个结核感染呀、不适病啊等等啊，或者是他一些肿瘤压迫来的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其实这种有创的操作还是一些危险性的。我们就是说一个治疗肯定是多维度的，我们包括你的症状呀、查体呀，对吧，还有一些化验检查呀等等，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是来综合来的去评估这个疾病。
1: 对，还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出现了问题千万别自己去琢磨，就是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医生去给自己做评估。
0: 没错，
1: 然后 对症治疗，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可以。
0: 哦，对，是的。
1: 嗯，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问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齐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颈肩腰腿痛的超声引导下的精准止疼。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
6: 多姿多彩。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

0: 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界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麻醉治疗医生齐曼曼，为大家进行讲解颈肩腰腿痛超声引导下精准止疼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在颈肩腰腿痛方面啊，我们可以通过精准治疗，我们精准止疼，并且加上一部分的消炎，然后这样的话给患者带来福音啊，能给他治病。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颈肩腰腿疼可能是这个老年人确实是特别多啊，
1: 没错，
0: 而且在之前这属于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专属疾病，但是现在是不是年轻人患这个疾病的越来越多了呀？
1: 是的，这其实是跟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是相关的。我们说现在的话，我们的户外活动越来越少了，我们就是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的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多了啊。包括我们的就是说，手机不离手，包括我们这个低头族，我们说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其实颈肩腰腿痛呢，本身就是一个退化化。退行性的一个病变。对，当你用的越多了，不正确的姿势越多了，等于你加重了它的一个劳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年轻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之前我记得我有一次看这个网上说，就是低头看手机，就是角度越大的感觉就负重越大，就是特别夸张它那个数据，所以就感觉不敢再低着头拿着这个手机再看了。
1: 是的，就是说你每低下一度的情况下，你可能你这个颈椎受的压力它可能是成倍的，可能是成上百倍的，这样是增加的，这是没错的。
0: 那我们年轻人比方说患了这个颈肩腰腿疼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能根治吗？
1: 我们说根治这个词儿，你是像对于什么来说的？我说你是一个急性炎性期的情况下是可以根治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些解剖，如果说你真的说我们说颈肩腰腿痛啊，或者椎间盘突出这种，你的髓核都已经开始改变了，都破裂了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椎间盘它疼出啊、突出呀、脱出呀，你在不同的阶段上的一个治疗效果其实是是不一样的。要是都游离了、脱出了这种，那根治那很难的。这种解剖性的、这种破坏性的一个损伤，你很难去给你重，这怎么逆生长了？等于是吧？我们是无法达到的。
0: 也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哎，对，没错。
0: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来，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我呗。
0: 哎，是您，您来自哪里？
2: 我是保定。
0: 哦，好了，多大岁数？
2: 81的。
0: 哦，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哎呦，我这是光这么腰疼，我这上头就是跟那好像直不住的腰，谁这么腰疼，不是这个病了。
0: 就是腰疼是吗？
2: 就是腰疼，我做过手术。
0: 哦，
2: 22上我做的是骨结核。就是这个呗，下来呗，就是前头我也好长时间上电器干嘛的也能干，就是在后来呗，光这么腰疼，就是现在我这是腰疼。
0: 那您想咨询什么？是我
2: 那我这病人能治不能治？
0: 齐主任。
1: 这位朋友他是一个81岁的，是一个81岁的老人，对吗？
2: 对，
1: 您是说之前做过，因为腰椎结核然后做过手术是吗？
2: 对。
1: 您是哪年做的手术呢？
2: 哎呦，这长的，我那会儿22上做的手术。
1: 也就说做了手术大概60年了，对吗？
2: 可不就是81的呢。
1: 对，那是您这次腰疼是大概有多久的病程了呢？
2: 这回腰疼我就是有个几年了，这腰疼呢我老上电器屋。腰疼胖个地儿没的干疼了，我这只是待会儿就再胖，就这么凑着干，这会儿也干不了什么活了，不就是主要是这腰疼。
1: 也就是说您在劳累之后是有一个腰疼，但是休息后之后还是可以缓解的是吗？
2: 对，
1: 因为这个老年人的一个腰疼啊，因为你之前也做过手术，你这个它是不伴有这个腰腿疼的，不断有这个腿疼啊或臀部呀，这个种我们说的这种放射痛是不伴有的，对吗？你的腿疼吗？就是下肢呀、啊、腿呀、啊、大腿呀、
2: 啊、
1: 小腿呀、啊，哎，
2: 不疼。有的时候也不摸得劲儿，不，它也不怎么疼。
1: 啊、哦。那还是考虑啊，因为老年人呢、啊，他本身有骨质疏松，引起有骨质疏松，而且你现在就是说也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是劳累性，而且休息后还可以缓解，那我建议你还是多休息就可以了，不一定考虑这个是还是一个这个腰间盘突出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如果说你就是说休息之后还是不能缓解的情况下呢，我建议你就近的医院去就医，哎，来看看进一步的一个检查，我们再给你才进一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诊疗。
2: 有上医院去，人家说我这是什么神经，怎么给那个我那儿部的骨头，不是骨结核。
1: 嗯。
2: 这骨头，我说我这都神经呗，都那个，怎么说长的，这骨头长的一块儿了，部的骨头还。
1: 嗯，就是腰椎融合了，对吗？
2: 哦。
1: 嗯，
2: 说说没法治，要不是问问你们瞧有个法治不？
1: 你如果说是休息之后是可以缓解的，对吗？因为一个是你
2: 躺着卧，躺着坐着都不疼，就是我立起来走道儿都疼。
1: 就是说在立起来走路的时候是疼的，是吗？
2: 哦，这么坐着待着躺着都不疼。
1: 那可能也是跟一个腰椎的一个狭窄啊，走路之后需要走一段时间，还可以要休息一会儿，是吧？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间歇型的波形，哎，是这个意思吗？
2: 我听不懂你说这话。
1: 就是你走一段路程之后需要，就是腰疼的会特别厉害，需要你被迫的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走路，是这样子吗？
2: 我这是提着点吃，每个这周不是都提着吃了，提着卖着也提着吃，我能提着走没什么事。
0: 推这个小车能行。
2: 哦，
0: 不推小车就是腰疼。
2: 车不是马腰马到就地了，要快腰疼的。
1: 你这个疾病的话，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咨询的话，那你可以带着你的影像

0: 学片子啊，来我们医院来咨询一下，可是可以的。
1: 您最近拍过片子吗？
2: 哎呦，我拍过片子，什么时候啊？有过几年的拍回片子。
1: 哦，他这个片子反正就时间长了以后，他可能是对您现在这个病也看不太出来。这样建议您啊，要是这个让子女这个有时间带着您来一趟这个石家庄，到这个三院咱们看一看，然后拍一个最新的这个片子，然后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对症治疗。您看呢？
2: 哎呀，
1: 但保定当地也可以，就是相关的这个颈肩腰腿痛的相关的这样的科室其实都可以，疼痛科都可以去看。
0: 没错。
1: 嗯，好吧，就抓紧时间去做相关治疗。如果说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像刚才齐主任说到的，就是如果说休息一下然后就可以缓解的，其实是可以先观察，就是先不用治疗，先观察就可以。
0: 没错的，保守治疗是可以的。
1: 嗯，好吧，
2: 好着待着吧。
1: 嗯，好嘞好嘞。哎，好嘞，快下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热线，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年轻人哈，就是说治疗这个颈肩腰腿痛的这样一个话题，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根治它是属于一个伴随性的这么一个词儿吧，就是说在某种层面上其实有的病是可以根治的，
0: 没错，
1: 但是有的确实是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年轻人啊，你比方说根治不了的，咱们有方法缓解吗？
0: 可以啊，首先的时候我们说一个疾病啊，你看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在比较轻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物理的一个疗法呀，包括我们的就是局部的一个烤电呀，我们说的按摩呀这种包括有一些东西啊，我们说的这个深层的但是肌肉的这些劳损啊，我们都可以一些针灸啊是都可以的，我们就传统这医学都没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我们可能错误的产生了一些疼痛的一个通路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些的其他的一些介入的一个手段，包括我们的经皮电刺激啊、脊髓电刺激啊，包括经颅脑核磁啊这种，就是说把你错乱的这个疼痛的一个信号给你达到一个纠正。还是可以的。
1: 那能来到咱们门诊去治疗吗？
0: 对于这一方的门诊呢，可能咱们三院其他的科室是可以的，就是咱们科室呢还是针对于这些急性期的一些疼痛，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关节缓解期的时候，帮助他一些比较疼痛啊，帮助他去功能恢复的时候，来需要我们一些麻醉的手段、神经介入啊、神经阻滞这种来帮助他们缓解疼痛的这种情况下，再来咱们科是比较合适的。
1: 确实，听到刚才齐主任的介绍，其实咱们要对症治疗，对症找科室才可以啊，就是适合于咱们的，咱们可以去。那其实很多患者朋友，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他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麻醉，咱们这个诊疗门诊，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还能治哪些疾病啊？
0: 是的，其实这个疾病的一个范围呢，其实跟我们麻醉医生的这个技术是相关的。其实我们主要的还是一些超声引导下的一些神经阻滞，比方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星状神经节阻滞。我们星状神经节它本身就是调节一个头面部，包括我们这个上肢的，这些一些血管呀，还有一些交感神经的这些东西，比方有一些头痛啊，包括一些这是有一些心慌，有些人，但是他做心电图呀，做一些讲上都没事儿，可能就是一个交感引起的，包括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手啊，冷热一个交替的一个症状呀，有些一个雷诺综合征啊，包括还有一说，还有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些脸上的一些有些痤疮呀，我们其实星状神经节还有一个名字叫美容针啊，对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皮炎的呀，牛皮癣的，尤其是青春期啊，有比比较容易起油，这样类的一个，而且青春期又比较爱面子的这小伙子呀，长这个痤疮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各种方法都试了，不可以的话，不行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星状神经节阻滞。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失眠的患者呢，这种焦虑性的失眠的患者呢，其实疗效还比较好的。再有那个就是蝶腭神经节，我们说的阻滞，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丛隙性的头痛，包括我们过敏性鼻炎，好多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有些东西吃药吃的很多了，已经不难受了，可能影响到我们日间的一些生活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下这个蝶腭神经节的阻滞，也是不错的。再有一个呢，我们麻醉医生不都是说打一针睡一觉嘛？其实麻醉医生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医师如果说你很多失眠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尝试了各种的就是辗转于各大医院，我们说吃了很多的药物，

0: 随着现在大家的对这个需求吧，包括心理上的需求，失眠呀、精神上的卫生的话，我们更有所搬上来了，就是。
1: 嗯，确实越来越细化了。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其实治疗的时候也越来越精准了。
0: 对，没错的。
1: 嗯，平时您在三院出门诊吗？现在
0: 出门诊。
1: 大概时间是？
0: 我是每周二的周二，每周周二到周五都在。
1: 嗯，全天都在。
0: 哎，全天都在。
1: 嗯，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找到齐主任来治疗相关的疾病的话，可以在周二到周五的全天，然后在三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就可以了。咱们科室的名称叫做，
0: 就叫做日间手术部门诊下的麻醉治疗专病门诊。
1: 嗯，好嘞，大家伙儿如果说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齐主任。那好，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到了这么多关于我们颈肩腰腿痛的一些精准治疗的一个方法，尤其是让我们认识到了全新的麻醉科的医生。所以说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打开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0: 没错。
1: 嗯，好了，再一次感谢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再见。
1: 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0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1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0: 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渤海海域有较强雷雨。

0: 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积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23到24号，全省也是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以及邯郸东部等地有中一道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明天晚上到24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东部等地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打电话呢，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都可以，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天儿是越来越热哈，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女性朋友，夏天啊一定要注意防寒。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中医里就有十女九寒的说法，说明啊咱们女性朋友的很多病哈，多半是和体寒有关系。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却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就要特别警惕是不是体寒了。从临床上来看啊，体寒会导致身体的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对女性是不友好的。还有生育系统也是最怕冷的，体寒会引起宫寒，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症状哈。 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如果不加重视，女性朋友夏天不注意防寒，长期的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所以建议啊，长期在空调房的女性朋友，您可以保护咱们的重点部位，包括咱们的颈椎、胃、腹部啊，这些关键部位千万别着凉。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根据咱们国家卫健委的最新调查，我国五岁儿童乳牙龋患率高达70.9%，也就是说呢，每十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有里面啊，就会有七个有蛀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哈。更让人揪心的是，其中只有不到40%的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很多家长觉得说牙疼不是病，尤其对小朋友来说，长大就好了。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严重的蛀牙呀，会直接导致孩子的咀嚼功能下降，营养摄入不足，进而会影响身高体重的发育。而这些影响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科学护牙是我们家长每天应该关注的。那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哪些科学护牙防止蛀牙的好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省妇幼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红英，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蛀牙影响发育，儿童口腔筛查不容忽视。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不容忽视。确实是这样啊，根据咱们国家卫健委的最新调查，在我国五岁儿童的患牙乳牙龋患率啊，高达70.9%，也就是说呢，每十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里面啊，就有七个有蛀牙。更让人揪心的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啊，其中有不到一半的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很多家长都觉得，哎呀，小孩嘛，牙疼不是病，长大就好了哈。但是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严重的蛀牙会直接导致孩子的咀嚼功能下降，营养摄入不足，进而影响身高体重的发育，而慢性的根尖炎症甚至会干扰恒牙胚的正常排列，造成牙齿错颚畸形，造成所说的这种地包天啊、小下巴呀，这些影响往往都是不可逆的哈。所以一定要注意科学护牙。那么我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又有哪些科学的蛀牙防治蛀牙的好方法，让我们科学的保护牙齿应该做些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省妇幼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红英。欢迎您，刘主任。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刘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儿童健康学会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擅长年轻恒牙及乳牙的龋病、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的诊治和治疗哈，多生牙的拔除、儿童牙的外伤、全麻下儿童的口腔治疗， 也都是我们刘主任擅长的领域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关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牙齿、防止蛀牙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刘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

0: 来跟刘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刘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刘主任，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一个误区哈，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刚才我们就说了，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七个人都会有蛀牙哈，但是很多家长就是说等换牙就好了，小孩的这个牙疼啊不用管他，这个观点错误在哪里呢？真的是不用管吗？
1: 这个观点吧，以往呢我们都说它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呢，因为我是已经从事20多年将近30年的儿童口腔科的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生了哈。实际上我们说它不是完全错误的。它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确实是有的牙坏了，但是呢我们判断呢，他可能到9岁10岁这颗牙换的时候都可能不会坏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一定非要给他做治疗，所以说就是说70%的孩子都有坏牙，但是呢并不是说这70%的孩子都需要治疗，但是我们还是要检查确认他是不是有治疗的指征，需要还是不需要治疗。
0: 所以说也不一定大家说法就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哈，有的是需要治的，有的是确实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的哈。那么我们都说小朋友特别容易蛀牙，那蛀牙除了疼还能通过哪些方面影响孩子全身的这个发育呢？
1: 这个近年来呢我们在临床上就发现哈，不仅仅是小朋友，就是这个学龄前儿童啊，或者是刚上学的这小朋友哈，还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包括上了中学的孩子哈，那么他们呢这个坏牙的程度，坏牙的这个比例呢都很高，那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因素，包括一些吃的一些东西啊，一些食物的安全对于牙的这种不友好哈，相关性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从哪些方面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呢？第一，如果说这个牙齿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哈，它疼了，有很大的洞，很深的洞，那都会导致影响我们吃东西。那可能你左边疼了，我们就只能用右边吃，两边都疼了，我们就得用前头吃，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偏侧的咀嚼以及面部发育的这个不对称吧。还有的呢，因为长期的用前边吃呢，就会到形成一个反颌，就是往前伸下巴的那么一个状况。
0: 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这个地包天儿是吧？
1: 对，另外如果说他这个牙齿坏的比较深，影响到了他的就是一个并发症吧，到了牙髓啊，到了根尖啊，这个炎症的话呢，不仅是牙疼，还会影响他这个牙根周围的骨头，也就是说牙根周围的骨头呢，我们就说离这个我们的恒牙牙胚哈是很近的，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恒牙幼齿的发育，或者呢是恒牙我们长的时候呢，它会躲着这个炎症，它就会导致一个错位萌出、异位萌出的一个情况。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很多家长认为说这个牙坏了或者蛀牙了，等着换牙之后就好了。确实，换牙之后这颗坏牙本身它好了，但是这个坏牙影响的周边的这种牙齿或者牙根尖或者周围组织的这个影响还是存在的，是吧？
1: 对，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如果说3岁他就有一颗很严重的坏牙哈，影响他吃东西的话，那如果这颗牙他到10岁才换的，那我们这7年的时间我们不能把它忽略掉，又不是七天是吧？而且呢这几年的时间正是他生长发育快速的生长发育时期啊，当然我们不能不管他的这个咀嚼功能，因为如果说坏的又比较多的话呢，影响功能 咀嚼功能很严重的话呢，它肯定是会影响它整个的吸收，营养的吸收，影响到它整个身体状况的生长和发育。
0: 嗯，对，而且这个影响确实往往是不可逆的哈，所以我们家长应该特别重视哈。那刘主任您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家长有的时候很关心我们这个牙齿比如说坏了呀，或者是有问题啊，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这个脸型，您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这个地包天啊、龅牙呀，这个跟蛀牙有没有关系呢？
1: 我用一个不太严谨的数字来说哈，我们这个牙长得不整齐或者说是出现面型的问题的话呢，有大概一半呢是来自于遗传，另一半呢就来自于坏牙。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无论我们孩子们的这个牙坏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家长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带着孩子去看牙，对吧？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牙坏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必须一定要去医院呢？
1: 我觉得我们让如果说让家长啊去看坏到什么状态应该去医院，这个就有点太难了。我觉得我们第一呢，如果说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他有那个有一些检查，有一些体检哈，检查的时候如果说那个给了你一个阳性的问题，牙齿有龋齿啊什么的，这肯定是一定要去医院看的。或者是说如果说我们那个因为年龄小的小朋友呢，5岁以下或者说6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是需要让家长帮助孩子刷牙的。如果说家长在帮助孩子刷牙的时候呢，发现他牙有洞、有缺损、有不完整的情况，或者说是有颜色的变化，不能用单纯的刷牙解决，就是不是塞的东西、脏东西的话，这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带孩子去看。当然，像如果他有症状，如果说疼了呀，或者是说那个已经塞了东西，弄不出来了，这种情况就更应该去看了。
0: 所以说其实一旦发现孩子牙疼或者是有牙齿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自己去处理或者处置，那其实是应该尽早带孩子去医院去处理或者是问诊的、面诊的哈。那您说我们孩子这个牙齿是应该等到有了问题或者是出了问题再去看呢，还是说应该尽早去看？您比如说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孩子第一次看牙医应该是在几岁，中间周期又应该是多长呢？
1: 我们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自己有没有这个医学的常识，没有这个自己看牙的这种经历的哈，那应该呢等孩子长牙的时候，大概长了3-5颗牙就应该第一次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下检查，把这个整个的口腔系统包括软组织啊有没有系带的问题啊，包括牙齿有没有脱矿或者是釉质发育的好不好啊，都做一个检查。
0: 也就是说从孩子这个牙齿萌出的初期，家长就应该重视第一认真的给孩子刷牙，第二呢就是观察孩子的这个牙齿，并且尽早的带孩子去看医生哈。那这个周期呢是不是应该没长出一颗牙就去看一看呢？
1: 这个也不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第一次看过之后大夫跟你说你这个牙属于是高风险的，那么你可能以后每3个月都要去检查。当大夫跟你说你这个牙长得挺好的，发育得挺好的，那可能我们半年来做一次检查，或者你发现了有问题再来检查就好了。
0: 也并不是说非得长出一颗牙就去看一看是吧。那其实您看刘主任，在我们这个幼儿园啊，很多的幼儿园都会有早晨起来的这个口腔检查，您比如说去了幼儿园它会有一个晨检，那么这个晨检和专业的口腔筛查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1: 它的晨检因为我们家里也有孩子哈，我就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个和口腔不沾边的医生，就是保健医师， 他可能要看看你是不是嗓子发炎了呀、红了呀、会不会发烧啊这些情况，他可能基本上不会看到你的牙的问题，或者是如果说你的牙龈肿了很严重了，他有可能会发现，所以基本上他会忽略牙齿的问题。
0: 也就是说其实晨检的时候关注的部位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觉得哎会看孩子的牙齿，其实并没有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这个牙齿的问题，所以呢跟我们专业的口腔筛查和检查区别还是很大的，是吧刘主任？
1: 对，不仅这个晨检他们不会看牙齿哈，还有呢就是很多就专门去那个幼儿园啊小学里做体检的这个机构哈，他可能就是一些保健医生啊，他可能也不会很
0: 专业
1: 的去啊，对，去给你检查这个牙齿。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就是7、8岁的孩子啊，都坏得很厉害了哈。我就首先会问家长，我说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呀？为什么没有体检吗？家长往往就说他们体检不查牙。
0: 那我们专业的这个口腔筛查，您比如说孩子去了您那边，他的这些检查包括什么呢？
1: 我们首先呢包括一个牙列的检查，就是说看看他换牙的这个情况是处于乳牙列呢、恒牙列呢，还是说这一个混合牙列。那么我们看他的换牙顺序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规律，另外呢就是看他有没有坏牙，有没有咬合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拍个片子，大概就是一般的我们6岁以上的吧，上了小学的孩子，如果他没有拍过片子的话，又同时又有坏牙的话，我们可能会给他拍一个片子，看看他恒牙的发育状况。
0: 所以说我们专业的这个口腔或者说牙齿的检查和我们比如说刚才说的幼儿园的晨检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牙齿的这个机构的检查还确实是不太一样啊，我们关注的点是不同的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比如说3到6岁啊，6到12岁啊，这两个阶段的口腔筛查的重点分别是什么呢？
1: 对于3到6岁的儿童，也就是说学龄前儿童，他这个时期呢应该是乳牙裂，也就是还没有开始换牙，或者是刚刚大班的时候刚刚有牙齿要松动快换了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呢就是看他的乳牙的龋齿和咬合的状态，因为有一些咬合发育由于遗传引起的哈，或者是说由于刚才说到的那个坏牙太严重了，我们可能会用偏侧呀、或者是用前边来进食啊，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导致这种骨骼的发育的异常，所以我们这个阶段主要就是看它的咬合习惯、咬合状态和它的坏牙乳牙龋坏。
0: 就是3到6岁哈，那么再大一点，6到12岁的这个阶段的口腔筛查重点又是什么呢？
1: 6到12岁的话呢，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看看他有没有坏牙呀，有没有这种咬合的问题，因为这时候咬合问题会出现的更多。像一些反颌、偏侧的咀嚼，以及一些深腹颌、深腹盖啊等等的这些状况以外哈，还有像一些严重的这种由于这种家族遗传性的这种骨性的这种问题，咬合问题呢可能在这时候呢会更明显，因为这是个快速生长发育时期。另外呢这时候他已经处于一个混合牙裂时期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一些恒牙萌出在口腔里了，那么恒牙的龋坏呢也是我们筛查的一个重点。
0: 也就是说在3到6和6到12岁确实有一些区别，主要取决于可能6岁之后，我是这么理解的刘主任，他这个牙齿长出来应该是更多了，所以我们关注的这个重点也是有所区别的哈。那这个时候您觉得我们家长配合孩子的这种牙齿的保护护牙，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如何配合呢？
1: 第一个吧，就是我觉得要从很小的时候就要给孩子养成刷牙的习惯。很小呢，我就是说2岁以前， 你说是具体是一岁开始呢，还是说刚长出牙来就开始呢？这个也都是有争议的啊。
0: 嗯，
1: 因为它本身我们在吃东西。

0: 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自洁的作用。如果这个孩子牙发育的很好，嘴里就那么七八颗牙，也不是说非得就是吃点东西就要去给它清洁哈。但如果说他的牙质不好，我们这时候呢就要注意什么呢？第一，让他口腔里经常保持清洁，因为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牙齿呢，主要功能就是吃东西，对吧？不管你是喝的奶，还是说我们吃的一些包子啊等等的哈，那个我们让他分开吃。分开吃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三顿两顿五顿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嘴里头老在吃东西，就是让他有断开的这么一个时间。断开的这个时间，如果尤其是晚上哈，晚上我们八点，小朋友八点睡觉啊什么的，我们要保持八点到第二天早晨十个小时的这么时间里都是干净的。
1: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这个间隔时间，不能让这个饭嘴里边老有饭，这个唾液的分泌也会影响牙齿，是吧？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要说一个，从一个时间点来说，我们六岁之前呢，都要家长帮助孩子来清洁牙齿。这个清洁呢，包括刷牙呀，包括使用牙线呀，包括我刚才说的要让它分开，就是这种进食习惯哈，就隔开进食。还有就是我们给他筛选的这些辅食也好啊，这些吃的这些零食也好啊，因为不完全不吃零食是不可能的哈，但是我们尽量要选健康的这个零食来给孩子用，对牙齿健康的。
1: 对，那对于这个零食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说含糖量高的是不是不能选呢？
0: 这个一般来说哈，我们建议吃天然的，像干果啊，像一些水果啊，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如果说牙齿条件正常的话呢，我们像这些脆的，比方说梨呀、苹果呀，这是对牙齿很好的，因为它还有一个清洁的作用对牙齿。反过来说，你去吃榴莲呀，你去吃那个香蕉啊，它如果熟得很好的那种哈，你可能它就会粘在牙齿上，就对牙齿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污染的一个情况。
1: 哦，这倒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在给孩子选择零食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它甜不甜，那没有想过说它这个对于牙齿来说会不会就是能轻易的脱落下去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刘主任提示的也是非常细节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如何护牙，尤其是要关注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是不能忽视的哈。也非常感激刘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科学护牙的好方法和小妙招，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辛苦您了刘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关注健康，让我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不容忽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省妇幼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红英。再次欢迎您，刘主任。
3: 好，
2: 刘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高一了啊，做过正畸之后发现牙齿非常的黄，现在老感觉牙齿上面有刷不掉的黄东西啊，带她去洗牙也不发生什么作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呢？
3: 这个呢，因为咱们没有实际上看到孩子的牙是个什么情况，我分析呢，大概呢是有这么两种可能。一个呢是正牙的时候，他牙齿上会粘一些附件，粘一些东西，可能这个粘的东西没有清理完全吧。
2: 嗯，没，就是每天可能，你比如说像高一啊，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孩子，基本上属于自己独立刷牙，可能刷的没那么认真，慢慢就会有一些就是牙垢或者是其他的色素的沉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牙看起来比较黄，是吗？
3: 对，一个是就是本身他可能没有清洁干净，再有呢，他做过正牙正畸的时候呢，他会在牙齿上粘一些东西，如果说粘的这个东西没有去干净，就是做完正畸以后没有去干净的话呢，那他会加重这个情况，就是他粘的这个东西会导致咱们刷牙更难刷。
2: 那现在他这个牙已经变黄了，还有能挽救的这个方法吗？
3: 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可以把第一个问题排除一下，就是说他原来正牙的时候粘上去的一些像一些树脂啊，一些粘接剂是不是没有清干净？
2: 这个应该是没有了。他因为他说他做完正畸，之后牙齿发现就是刷不干净的这种黄，可能做了好几年之后，应该这个沉积的东西它还会在吗？
3: 会。因为它是树脂一类的，因为经常会有这个情况，如果弄不了很干净的话，没有给它抛光的话呢，它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另外呢，如果是单纯的刷的不好的话，那我们应该呢那个给它做一下洁治。如果就是整个牙都是有黄色的染色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美白。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年龄的话呢，不应该是需要做美白的，一般做美白都是18岁以上，就是我们在牙齿完全发育好了以后才做。
2: 所以说那像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除了好好刷牙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是吧？
3: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挺有代表性的哈，刘主任，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尤其对于初高中段年龄的孩子来说，刷牙刷的不是非常的好，可能会有一些色素的沉积。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洗牙，对他们来说有用吗？
3: 所以还是要那个到医院啊，到那个让医生看一下。如果说他是由于色素沉积，或者是牙石导致的这个颜色，这种外源性的哈，那洗牙是有用的。因为像一些现在有一些洗牙抛光的办法呢，对牙齿的损伤是降到最低的，非常低的。洗完之后就像做了美容一样，尤其是对于一些经常喝茶呀， 抽烟的这些患者来说哈，但是呢，如果是他由内向外发出来的这个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了，可能就得再大一点以后，我们去做一个激光的美白啊，这样的一个治疗。
2: 嗯。所以说只能在他大一点做这个激光的美白哈。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刘主任，他说呢我家孩子啊小的时候有一颗牙坏了，做了根管治疗，套上了一个银色的套，现在呢新牙长出来，但是那个银色的套在边上一直都没有掉，这个需要去拔吗？还是说需要等这个银色的套套着的这个牙自己掉下来呢？
3: 我们说当新牙长出来以后，旧牙没掉，不管它套没套着套，都应该拔了，这时候就属于乳牙滞留了。
2: 哦，所以说建议的话就是尽早去医院拔一拔。
3: 对，
2: 把这颗牙拔掉。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方法让它掉呢？您比如说我们老一辈儿会有这样的方法说，哎，这颗牙它那个快掉了啊，这每天晃一晃它，这个管事儿吗？
3: 如果说像很活动了管事儿，比方说你可能就啃个黄瓜或者是
2: 吃苹果
3: 啊，对对，就掉了。但如果说它本身不太活动，你如果说去人为的干预晃它的话呢，它会把那个牙根会晃断了。
2: 哦，所以说还是不建议自行的去晃它，有可能会对牙齿造成损害，是吧？
3: 对，如果说这个该掉的这个牙齿它从不太松到逐渐的变得越来越松，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就等它掉，或者说我们去啃东西它就把它弄掉了就完了。但如果说它本来还不太松，新牙已经出来了，这时候你还是要去医院拔。如果说你新牙没出来呢，它不太松，你就慢慢等着就行。
2: 哦，所以说还是这个牙，如果要是说新牙长出来不少了，还是要重视旧牙，得赶快让它掉，不然确实也影响新牙的这种成长和发育啊。还有一位朋友他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刘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个牙齿的美白是怎么做的，我是比较感兴趣的啊。这个牙齿美白怎么做呢？这是一个新技术吗？
3: 也不算很新吧，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激光，一个呢是用那个药物美白，就像我们女同志可能都知道有一个叫刷酸，这个就是刷酸，咱不是在脸上刷嘛哈，它这个是在牙上刷的一种方法，就是用药物来美白。激光的话呢是用一个冷光源来帮助这个牙齿变白。
2: 嗯，所以说我们是有方法让这个牙齿变白，在不损害牙齿和这个牙根的情况下让牙齿美白的。那这个牙齿美白它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3: 如果说是用药物的话呢，大概能持续1到2年。
2: 哦，
3: 如果是激光的话呢可能会更长。
2: 嗯，所以说这牙齿美白还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刘主任。您看还有朋友在问这个牙齿美白，他说这个牙齿美白做多长时间呢？会损伤牙齿吗？
3: 要看他具体这种美白吧，一般呢都是要在成年以后，18岁以后啊，或者年龄更大一点以后做，所以说它实际上肯定是对我们的这个牙釉质啊、牙本质啊都是有一点损伤的，但是它是可逆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哈，它是改变不了的，比方说像一些氟斑牙呀，或者是像一些釉质发育不全呀，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些更有创伤性的，像贴面这些修复的方式来做美白。
2: 哦，所以说我们保护好牙齿是关键，但是如果以后想让牙齿再变白还是有很多方法的，但是呢如果不保护好牙齿确实有一些影响也是不可逆的，不是完全通过美白就能改善的，是这样理解吗，刘主任？
3: 对，我觉得预防很重要，原生的牙齿很重要。因为现在可能我也有点职业病哈，有时候去看这个电视， 看那个追剧啊什么的哈，看着那个女主那个牙齿好像都做了贴面一样，看着就很不自然，很不顺眼。
2: 哦，对，确实贴面的牙齿和正常的牙齿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哈。嗯，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牙齿的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保护和预防，这个每到假期涂氟和窝沟封闭也是家长非常关注的哈。您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窝沟封闭和涂氟分别是管什么作用的呢？一年应该做几次呢？
3: 涂氟呢，它是用一种含氟的涂料，就是它浓度相对比较高哈，叫氟保护漆。它在牙齿上接触刷在牙齿上以后呢，它会形成一个膜，就是就像一个漆面一样。然后呢，它是一个逐渐的缓释渗入这个牙釉质，使这个牙釉质的脱矿，就是加强它的这个抗取能力。抑制早期的这种蛀牙呀，属于一个全口的一个预防，对于每一颗牙都是有效的，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窝沟封闭呢，是用树脂材料把这种有窝沟的这种角牙磨牙，把它的裂隙填起来，就是容易坏的地方，那个缝那个地方，物理的方法呢堵住这个容易坏的这个死角，使这个食物残渣呀、细菌啊都进不去了。那这个窝沟封闭呢，一般就是对于磨牙，尤其是对于恒牙、恒磨牙来说的做的这个处理。我们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这个美缝，就是我们贴瓷砖啊，它有这个缝，很容易撕一些脏东西啊，
2: 就不让牙有那么多沟沟壑壑，就不容易刮这个脏东西，是吧？
3: 对，
2: 嗯，
3: 那么如果说窝沟封闭呢，它有一个时间，如果说三四岁的小朋友，我们这时候可以给他做这个乳磨牙的窝沟封闭，如果说七八岁的小朋友，就是基本上就六到九岁的孩子哈，我们给他做恒牙的恒磨牙的窝沟封闭，涂氟的话呢，这些年龄段呢都是可以使用的。
2: 那这个涂氟和这个窝沟封闭应该是多久做一次呢？
3: 这个涂氟，我们也是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儿童他的一个口腔的状况。如果说他是一个高风险的，就是本来就有一些坏牙，或者说是补过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建议他呢，一年3到4次，也就是3-4个月就涂一次。
2: 哦，这个其实就在日常的咀嚼当中损耗掉了，是吧？
3: 对，
2: 也就可以理解为没了就再涂点这个氟，没了就再涂点，是吧？
3: 可以这么认为。那么对于像有一些孩子呢，他就属于幼齿发育的比较好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不是说非得要涂，或者如果要涂的话，一年我们来检查的时候涂一次就可以。
2: 哦，也就是说涂多少次还是取决于孩子的这个牙齿的发育，但是基本上还是建议大家要涂的，这个相当于给牙齿穿上了一个小铠甲哈。那么窝沟封闭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3: 我们如果理想的状态的话，我们窝沟封闭对于一颗牙来说只需要做一次就好了。所谓理想状态就是说你刷牙很好，如果说你这个牙

0: 它本身就刷的不好，这个窝沟封闭呢，它也就会容易掉，所以呢，大概每年都要检查，那其实一次就 OK。
1: 哦，一年基本上做一次就可以了。那这个做到多大呢？您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觉得说，哎，涂这个窝沟封闭，觉得挺能够保护牙齿的。那么大人或者说再大一点，还可以继续做吗？
0: 我们基本上来说，15岁吧，15岁以下的做这个窝沟封闭呢，效果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它的窝沟呢，属于年轻恒牙的窝沟，它的。 抵抗力相对来说更差，更容易坏。而我们年龄越大呢，如果它本身就没有坏，那它钙化程度会更好，越来越好。它的抵抗力呢，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另外呢，如果年龄越大，比方说15岁以上、18岁以上，你这时候要再给它去做封闭吧，它的咬合会很紧，就是上下牙的咬合呢，这个尖窝结构。
1: 就跟毛笋一样，就很紧很紧，所以说你再给他做了窝沟封闭，他咬合也很不舒服。
0: 哦，所以说，15岁之上的就不再建议做了哈。那么15岁之下的这些小朋友做了窝沟封闭之后，能不能100%的防住牙呢？
1: 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哈，你看我们都现在都用做一些肝炎的预防，它有甲肝、有乙肝、有丙肝，我们这个龋齿病呢，它也是有分不同的，有光滑面龋、有窝沟龋。这个窝沟封闭呢，能够预防的只仅仅是窝沟龋。所以它对于一些像光滑面龋啊，或者是像一些由于
0: 由于吃东西，这个胃口腔卫生的一些情况导致的一些脱矿啊，它是没有帮助的。
1: 哦，所以它能预防蛀牙，但不是100%能预防的。所以呢，需要跟家长其他的一些护牙的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孩子整个口腔的保护和防蛀牙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这样理解吗，刘主任？
0: 对，你不管是给牙齿穿了铠甲也好，还是有盾牌也好，都离不开我们平时的维护。这个维护就包括我们这个清洁和我们这个对饮食的一个控制节制。
1: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蛀牙影响发育哈，其实我们从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发生蛀牙啊，但是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哎呀，孩子有了这个牙疼，但是呢，去医院之后治牙的时候得钻牙，就觉得很害怕哈，比较担心，第一是孩子哭闹，哎，会不会钻着他的舌头啊什么的，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会打麻药，全麻下治疗安全吗？会影响孩子 以后的生长发育吗？您给大家再解答一下这几个问题。
0: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普遍，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成年人，他可能说起看牙来呢，很多人是就有点谈虎色变似的哈。所以呢，对于一些确实有治疗需要又不太能配合的，我们会给他选择全麻的这种方式。那 我们如果说对于这个孩子，我们要给他选择全麻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评估，也就是麻醉前的一个评估。对于单次时间比较短的这个全麻下的这个治疗牙齿呢，整体是很安全的。这个评估呢，就包括什么呢？心肺功能和肝肾功能，在这个患儿心肺功能、肝肾功能都正常的情况下呢，都 我们这个麻药的代谢哈，它是很快的，都是短时期内，大概24小时之内就完全代谢掉了，不会在大脑里头积蓄，也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
1: 就是即使我们用到了麻药，家长也不用担心，这个是100%没有问题的，是绝对安全的哈。
0: 那您看，在假期的时候，刘主任，很多医院都会有这个针对儿童的一系列，比如说涂氟呀，或者是窝沟封闭的这个政策。咱们医院今年有没有这个检查，让大家可以去参加的呢？
1: 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其实我们常年都有啊，但是现在假期呢，尤其是我们是参与了一个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就是咱们省卫健委组织的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对于3到6岁的孩子呢，他可以按照自愿的原则哈，免费的进行一个

0: 给大家提供个电话吗？
1: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医院小程序上来进行注册，或者进行预约。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我是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在这个妇幼保健中心，也就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妇幼门诊，省妇幼门诊这儿来出诊。
1: 所以
0: 关注这个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呢，就可以预约，
1: 提前预约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涂氟和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检查，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提前预约？
0: 我们这个可以预约，也可以不预约。我们就是说这个
1: 也行，是吧？
0: 哎，对，对。但是呢，需要什么呢？需要那个有一个家长陪同，需要有一个就是电子健康卡。
1: 哦，带孩子的电子健康卡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蛀牙影响发育，儿童的口腔筛查不容忽视。刘主任，最后您给大家做个总结吧，我们如何能够科学护牙？
0: 第一呢，我觉着大家要有这个去检查的意识，就是说你首先得了解孩子的牙是个什么状况，是个发育好的状况，还是个有问题的状况，就是要迈出第一步要去做一个检查。第二呢，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当然就是该治疗的就去做治疗。平时的这个护理的话呢，家长对于6岁或者是更大年龄的7、8岁，如果他自己刷不好的话，我们都要帮他清洁牙齿，使用牙线，每天呢要用含氟牙膏刷2次牙，这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要养成很好的一个口腔的习惯，就是一个饮食节制的问题。我们不喝饮料，尽量不喝饮料啊，或者说喝完饮料以后呢，我们可以喝一点清水漱漱口，减少它这个在牙齿上的停留。还有选择零食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尽量选择健康的零食。
1: 所以说我们日常的科学护牙还是非常关键的哈，也非常感激刘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了非常多专业的我们保护牙齿的知识，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都重视起来啊，我们保护牙齿一定是前置的才更重要，是吧刘主任？
0: 对，预防是最重要的。
1: 好的，也感激您的参与，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

0: 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

0: 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妈，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了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那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4: 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5: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哎、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6: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6: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5: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
5: 啊、
6: 削头我告诉
5: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5: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一定。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

0: 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快点，快点，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7: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7: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
3: 这不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6: 哎，查宝贝，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8: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3: 啊，
2: 没事，给你瞧。
3: 哎，我能怕的？
2: 是
3: 不怕。来，跟我 说
0: 大爷。哎，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6: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9: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9: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9: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9: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9: 啊，他要抢我？
0: 嗯。
9: 妈呀！
0: 哎，
9: 躲开点。
0: 干什么？
9: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9: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9: 哎，
0: 问他爹。
9: 哎，
0: 他爹讲什么？
9: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9: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9: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8: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1: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4: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3: 不觉得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非也，
0: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0: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谁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
0: 嗯。
3: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0: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3: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0: 哎，
3: 我瞧您累了。
0: 嗯，
3: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吗？
3: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呦呦呦呦呦！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报上报主，
2: 我拿给您瞧瞧。
1: 统帅西北包相公，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领啊。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1: 亲自领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1: 妈呀！
2: 哎，
1: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3: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那脸蛋都红了。

0: 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哥。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那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 妈妈打。
0: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哎，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为我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棍。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棍。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说出口来。
1: 你怎么样呢？
0: 那怎么回事？这他死了，那这么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历。

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4: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5: 公元543年，南北朝时期，为争夺北方地区统治权，一场来自东魏、西魏王朝之间的战事正在进行。前来进攻的西魏阵营中，杀出一名周身泛着耀眼光芒的大将，他就是西魏名将蔡佑。慌乱的东魏人急忙射出箭阻挡蔡佑，一时箭雨满天。而箭射在发亮的铠甲上，就像射在墙壁上一样，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这个故事出自于《周书·蔡佑传》，原文这样描述：佑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闲曰：“此是铁猛兽也，皆惧避之。”这是明光铠第一次出现在战阵中的记录。明光铠没有出土实物，那明光铠长啥样呢？在我省磁县县城西南阜阳河南岸发掘的弯章北朝大墓，据研究推测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的墓葬。墓葬中的暗遁武士俑身着明光铠，挺胸叠肚，巍然屹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6: 这个正墓武士俑，他们就穿着这明光铠，那应该是主要的将领才可能会穿着这样的铠甲。他之所以叫明光铠，主要是他这个铠甲的这个胸前和这个身后都有两个这个圆形的这个圆护，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大的圆护，它是护住前胸和后背这个位置。而除了这个前胸和后背它这个绘制以外，两侧在肩膀上你看到有这个位置，这种披帛也是用铁制的，然后它就起到了就保护这个将军或者士兵的这个胳膊这个位置的这个作用。而在这个头和身体衔接的位置，你看到有一个有点像项圈一样的东西，也是起到防护作用的一个护颈。
5: 战国七雄中，燕国有制作优良甲胄的传统，《周礼·考工记》称燕无寒，寒即铠甲，并解释说：“燕之无寒也，非无寒也，

0: 也产生了很多制造兵器和铠甲的著名工匠。河北科技工程职业赵建国教授，
1: 在南北朝东魏时期，在咱们邢台的这个沙河齐村，有一位这个齐物怀文，他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一个冶炼专家，中国的冶炼史上是这个灌钢法的发明人。这种方法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第一个生产效率提高了，第二呢就是使得钢的这个品质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作为钢铁材料来讲，它的这个质量的优劣呢，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坚硬，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韧性。生铁的话它是比较脆的，含碳量比较高，它比较脆，它难于锻造，不能够锻打，是吧？它只能用于铸造。但是我们在生产一些工具，刀具，这个兵器，甚至铠甲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对它进行锻打加工的。那么这个生铁含碳量高是不能具备这个性能的，我们只有把这个碳给它去掉，然后呢它的韧性才能够便于加工，锻造成不同形状的这种农业的工具也好，还是我们的兵器也好，还是铠甲也好。第三一点就是操作起来更加简便，容易掌握，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早将近1200年。
0: 魏晋南北朝的铠甲大多使用钢铁进行制造，制造铠甲的工匠们在摸索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工艺叫水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2: 所谓的这个明光铠，它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铠甲上能反射光，能够像这个镜子一样的。
0: 有研究者认为，明光铠的名称也可能取自于汉代铜镜背面所刻“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张春勇，热播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的铠甲制造师，是国内为数不多致力于复原古代铠甲的人。一套铠甲从头到脚，从前到后，包括兜鍪盾项、盆领，也就是颈甲、肩甲、胸甲、背甲、眼帛、腹吞、裙甲、臂髡、虎尾、汗腰等近20个部位。复原古代铠甲不仅要赋予每个部位名称，还要了解每个部位的功能，这让张春勇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3: 南北朝之后，冶铁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改进，又逐渐出现了一些比如胸板啊、肩吞腹吞啊等等，增强防护。就是小片编连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为了活动方便，就上身部位呢，它一定就是固定的这个编织方法，而下缘的部分呢，它一定是下压上，用一种那非常容易活动的编织方式。其实这些都属于古人的智慧，是在实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东西。
0: 唐代明光铠因为极高的防护性能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国古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铠甲。冷兵器时代，明光铠曾陪伴无数的将士血战沙场，在历史上留下一道道光辉的印记。如今金戈铁马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明光铠永远见证着华夏民族的强大。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聊一聊呢京剧当中的一些个女英雄女豪杰的艺术形象。在众多的传统京剧当中啊，树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英雄的光辉形象。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起着鼓舞人们、教育人们的以及向一切邪恶势力做斗争的作用。在京剧舞台上啊，树立起来的巾帼英雄大体上呢有三种类型。比如第一种是巾帼战将，这样类型呢以穆桂英为代表。那么他为了反抗侵略，他能在万马军中大破天门阵、战洪州，以及壮年以后呢还亲自挂帅出征，是中国妇女形象的一位了不起的干将，女能人的典型。还有呢像梁红玉，就抗金兵当中这个梁红玉，她以呢这个擂鼓战金山的壮举呢鼓舞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民族战士，那么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呢向敌人发起了冲锋。还有呢你像木兰从军，那么在舞台上呢再现了当年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在12年戎马生涯当中呢，最后胜利的这个结束了战争，转回了家园，塑造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女英雄形象。下面呢咱们就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那么另一类巾帼女英雄的是反映了这个一代女侠客，最有名的就是京剧的《十三妹》中的女侠何玉凤，她身怀绝技，侠骨柔肠，在悦来殿中呢，搭救了忠良之后，在能仁寺呢，全歼了这个恶僧党羽。还有啊，另一位杰出的女侠客叫吕四娘，她以刺杀这个暴君雍正皇帝呢，而这个名震天下。在京剧舞台上呢，还演过像《红线道河》呀，这个《聂隐娘》啊，《荒江女侠》呀等等吧。剧中的一些个女主角呢，都是勇武可爱的一些个女侠。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请大家欣赏啊，由这个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那么第三类巾帼英雄呢，是小人物，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虽不是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呢，也没有什么惊天不折不扣的女英雄。你比如在传统京剧《生死恨》当中，这个女主人公叫韩玉娘，她就鼓励她的丈夫呢杀敌报国。还有像现代京剧《红灯记》啊，这个戏的李铁梅，还有像沙家浜当中的阿庆嫂，他们都是呢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但他们呢却又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做出了惊天伟绩，令世人所瞩目。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我们今天啊来说一个词，天下为公。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这个为啊是多音字，你知道天下为公的为是读二声为还是四声为吗？这两种读法看上去都讲得通。天下为公，这为如果读第二声就是动词，是是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公家的，天下是全天下人的，也就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天下为公，这个为啊如果读第四声就是介词，表示后面是行为的对象，就像为人民服务的为一样。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公利，不能为了一姓一家之私利。那么哪种读法更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呢？要探究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还得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上下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译文呢是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实行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把品德高尚的人、德才兼备的人选举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这个天下为公的后面紧跟着选贤与能，推选出贤能之人，让他们管理天下。

0: 就像尧舜禹三代时一样，那就应该读为天下为公。孙中山在引用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应该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推翻一家一姓的封建帝国，建立民国。所谓民国，就是民有之国，民治之国，民享之国。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为民所赋的思想，都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在新时代的表现。
1: 略知一二。
0: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有一股铜锈味儿，这铜锈到底是什么味儿啊？铜锈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铜钱的臭气原来是用来讥讽用钱买官或者是豪富者，后来呢常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东汉末年，横陵二帝在位的时候，上至公卿，下至郎吏，每一个官位都明码标价，腐败不堪。后汉书崔烈传上就有记载，烈时因父母入钱500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说东汉时啊，有一个叫崔烈的人，用500万钱买了一个相当于宰相，定价达到1000万的司徒官职。由于这个司徒和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呢，消息传开，崔烈的官誉大受影响。人们虽然对于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是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到这个事儿啊。崔烈感觉到了这些，非常不安。有一天呢，他问儿子崔钧，武居三公于义者何如啊？意思是说，我现在位居三公之首，社会上有什么看法啊？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呀？崔钧呢，均如实相告，父亲年轻时名声很好，况且当过太守、九卿等要职，议论的人说，原本你当上三公很合理，但是现在你拿钱买来真的当上了，反而让人觉得很失望、很鄙夷。崔烈急忙问为什么呀？崔钧则说，论者嫌其铜臭，意思是说呀，大家都说你的身上有股铜锈味儿。崔烈一听大怒，拿起手杖就向儿子打去。据传啊，铜锈一词的提法就是发源于此。关于铜锈的另外一个由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古时候有个做官的人，整天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有一次啊，他拿起一枚铜钱放在鼻边，说铜钱的味道好香啊。旁边一个叫徐娘的人陪侍看不惯，就说了，铜乳之锈不屑一顾。那个人听见便将徐娘打死。此后啊，官卖官自古有之，他的方式不外有两种。一种啊，是利用各种名义，你像婚丧喜庆啊、诞辰乔迁啊，以及借迎来送往等方式，这个平常就打好关系。当然了，平常呢有注意打点者，升官自然会有他的份儿。另一种方式啊，则是公开卖官鬻爵，毫不掩饰。当然了，买官的账最后还是要算到老百姓的头上。东汉之后，公开买卖官爵已经非常收敛了，但是啊，靠平常之捐疏以做好人际关系者仍有所闻。基本上铜锈味可能没那么重，但是呢，酒肉臭味则到处弥漫。而讲到铜锈和酒肉臭，二者大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女老生演员，她就是余派老生演员张绍楼先生。张绍楼呢，是著名严派创始人严居鹏之子严绍鹏的夫人，也就是严兴鹏的母亲。那么在京剧舞台上啊，众多的昆凌老生演员当中呢，可以说他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并且呢以京熟三大流派而著称。张绍楼啊，他启蒙学的是余派，后来呢又兼学杨派。你像有些著名的杨派代表剧目《桑园祭子》啊，《洪阳洞》啊，《驼照凤飞》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后来啊，他随严绍鹏呢又潜心钻研严派艺术，

并且呢教授了许多严派弟子。你像其中著名的严派传人刘勉宗就是他的学生。当然了，严兴鹏的成长与发展更是在他的指导下呢得以茁壮成长的。张绍楼呢，这个虽然是一位女老生演员，但是她的演唱中呢却很少能发现呢她留有女性的痕迹。她的嗓音呢洪亮而苍劲，如果你闭上眼睛单纯的听她演唱呢，丝毫也感觉不出来她是一位女老生演员。那么她在继承余派的演唱艺术方面呢，充分发挥了余派的发声方法，那就是呢她的高音力、中音堂、低音苍。京剧生行的演唱呢非常讲究立音，而余派的立音啊位置呢，一方面来自这个鼻腔共鸣，另一方面来自脑后音。你比如在桑园祭子中，这个慢板当中的探兄弟的弟子，探兄弟这个弟子呢就使用了脑后音和鼻腔音的共鸣。张绍楼的唐音呢很好，作为一个女性演员呢，她的声音如此洪亮，我想呢这不能不说她有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低音苍是一个老生演员必备的条件，有了苍音呢才能体现老生的特点。老生顾名思义就是演一些个老年角色的，上了年纪的，那么自然生理的条件呢就有所变化。那么为了适应她这个角色的需要，那么所以她的声音要放苍老一些，因而呢余派这个非常讲究苍音，这种音色纯是这个因角色而确立的。张绍楼呢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在演唱中得以充分发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几段张绍楼的这个桑园祭子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桑园祭子二黄慢板的一段唱腔。

好，下面再请听这段戏的中心唱段，就是那个二黄慢板，生旦对唱的二黄慢板转二黄原版。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的主要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正言顺。名正言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名义正当，道理就讲得通，也表示做事理由正当充分，含有理直气壮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子路》。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501年，51岁的孔子当了鲁国的中都宰。孔子做了一年很有成绩，被提升为管理建设工程的司空，不久转而为司寇，管司法工作。这样孔子参与政治的抱负终于实现了。孔子56岁那年，又由大司寇代理相国职务，他参与国政仅仅三个月，鲁国的风俗就大大的变了样。孔子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他特地挑了80个美貌的女子，让他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他们学会舞蹈，加上120匹骏马，一起送给贪图享乐的鲁定公，以腐蚀他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沉湎于歌舞淫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到这种情况，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孔子回答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我还可以留下不走。结果鲁定公违背常理，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于是孔子离开了鲁国，来到了魏国。魏灵公问孔子，他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是俸米6万斗。于是魏灵公也给他这个数的俸禄。

0: 在心中，名分不正，道理也就讲不通，道理不通，事情国家的礼乐教化也就兴办不起来，礼乐教化兴办不起来，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不知如何是好，连手脚都不晓得往何处摆了。所以君子用的名分一定要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讲出来的道理也一定要行得通。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不少的坏话，卫灵公就派人去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怕继续留在这里出事，在魏国只居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明察秋毫。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

0: 我更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0: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赢渠梁决意变法，
5: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6: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5: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5: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6: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8: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穿越历史烽烟，跨越沧桑岁月，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孙浩辉老先生的长篇历史巨著《一道重回大秦》。尽管2000多年前的那个伟大王朝的背影早已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即便是悠悠岁月尘封了金戈铁马，即便是浩浩青史埋葬了英雄烂漫，但前人留给我们的追忆和沉思却从未远去，那埋藏在我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那令人无法遏制的泪水与感动，还有那百川沸腾，山川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幕幕都在勾勒着我们民族最初的模样，一幕幕也都再现着2000多年前大秦王朝铁血文明的辉煌。许多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说，大秦帝国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对秦朝虎狼苛政的形象，找到了我们一直以来苦苦寻觅的民族的精魂，它生生不息，并将永世传承。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今天咱们先起来听华夏一统天下太平的大秦王朝铸销天下兵器的精彩与曲折。
1: 少府章邯奉命收缴铸销天下兵器，实在有些棘手。章邯之难不在兵器收缴，而在如何铸销。章邯虽不能确知天下兵器几多，然也明白定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天大数目。如此巨大数量的铜铁兵器，要熔铸成何等物件才能全部销售尽尽？自半年前受命，章邯与经济官署几经会商，先后酝酿出了三则出路，一次一次均遭否决。第一次谋划的出路是大量铸造犁铧，部分无偿分发边远郡县乡野，部分用于官市出售。然交丞相府会同九卿一决，劫难立即浮现出来。依据秦法不救灾的传统，无偿分发容易诱发民众惰性，不宜官市出售。官府得利有违息兵安民大义，也不宜。王贲的太尉府还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难，若大量犁铧流入民间，事实上超过了耕田所需，不法士卒若再从民众手中收买，进而秘密打造兵器，岂非自种祸根？此意一出，朝议哗然，自然而然地否决了第一种看似最为正当良善的出路。第二次谋划的出路是仿铸九鼎永镇咸阳，一交丞相府会同九卿一决，胡务敬的奉常府立即大出劫难。吕不韦灭周时，九鼎业已神秘失踪，如此庞然大物能神秘失踪，必是天意无疑。天使九鼎消遁人间，今日何能为天而使其重现？更有一条，秦益天下，开万世先河，改正朔，定国运，一切自成，崭新法统。九鼎纵然神圣，终为三代天子权力之信物。大秦皇帝超迈古今，何能仿效三代天子信物而独无创新乎？战国末世，敬天法地，顺乎自然的理念依然根基深厚。此论一出，于情于理于传统，皆是纠纠雄辩，连原本无可无不可的皇帝也没了话说，自然而然的熔铸九鼎也行不通了。第三次谋划的出路是铸造六条十余丈长的巨鲸，安置在蓝池宫的蓝池水井中，与那条石鲸相辉映。这次一交一决，章邯更遭非议。一种非议是 以同溺水暴殄天物，荒诞之尤。一种非议是铜铁入水必锈蚀，与白玉聚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于是第三种方略还没有呈报到皇帝案头已被否决了。在此期间，天下兵器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咸阳来了。章邯长期执掌秦军大型器械，对种种涉及工程的事物很是精到，如今一见各种兵器源源不绝而来，顾不得注销方略尚无头绪，只有先行处置这如山一般堆积的兵器存放事物了。章邯立即派出少府丞与王贲的太尉府会商，提出以上缴的上好兵器先行置换秦军旧兵器。然太尉府一经查勘，发现可置换者数量很小，一则是秦军兵器库接近报废的旧兵器很少，二则是山东六国兵器形制与秦军兵器不合，主要缺陷是部件不能通用，除了一次性使用的刀剑长矛，其余攻防器械基本无法置换。于是章邯目下的事物变得简单明白了许多，分类拆卸，分类处置，铜铁熔铸式待后再决。两个月后，万余名士兵工匠终于将庞大的兵器山分类拆卸完毕了。司马报来的数字是铜料兵器66万余件，铁料兵器89万余件，铜铁部件136万余，云梯、云车、战车、弓箭等木料部件236万余，马具车辆之皮料部件145万余。章邯立即下令木料皮料全部运进少府国库，铜铁兵器与部件一律分类码放，等待熔铸。虽然铸造何物还没有定论，然章邯也不打算自家再私谋了。章邯拿定主意，一边下令调集中原各郡县冶炼工匠入咸阳，一边上书奏报皇帝决断熔铸器物。一个多月里，工匠纷纷到达咸阳，在渭水南岸扎成了连绵10余里的冶炼大营，冶炼橐月炉6万余座。若每炉工师仆役同以8人计，则一次聚集工匠民力即50万，实为亘古未闻之大冶炼也。
2: 冶炼开炉！
1: 皇帝诏书飞回咸阳时，章邯跳起来大吼了一声。那夜明月高悬，渭水南岸红光弥天，10万余只橐月炉的冶炼之火映得咸阳城阙一片通红闪烁。橐月者，其实之古风冶炼炉也，一只巨大的古风牛皮橐高高矗立，一只粗大的竹管伸进近2丈高的炉膛下，四名赤膊壮汉用力压下牛皮橐上的大板，一股强风鼓进炉膛，烈火熊熊而起，熔炉里的铁兵部件渐渐化成铁水，铁花飞溅夜空，分外绚烂壮观。古风炼铁之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大为普及，老子为了说明天地气运之道，找到了最好比喻物，便是这橐月。其云：天地之间，其由橐月乎？虚而不屈，动而欲出。第二年秋风来临之时，兵器铜铁终于化成了12尊巨大的金人，分2排矗立在咸阳宫前的广场上。每尊金人高5丈6尺，重34万斤，金光灿灿的鸟瞰着车马行人，其赫赫威势远远超过了3代9鼎。直到西汉之事， 这十二尊金人依然威势赫赫地矗立在长乐宫门前，匈奴入长安见之，无不视若天神跪拜。到东汉末年，又一个等同项羽的大破坏者董卓，融了十尊金人铸为小钱，所余两尊至魏晋南北朝大乱之事，又为苻坚所毁，巍巍帝国金人终不复见矣。
0: 烽火连绵的战国乱世终于止息，庞大的兵器铜铁波折再三，也终于化作了矗立在咸阳皇宫前的巨大金人。尽管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风雨早已消失匿迹，但其象征着铁血文明的赫赫威势却永远融入了帝国文明的血液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0: 之一二。
1: 有的时候虽然你在工作，但是会随手点开一个猫或者狗或者熊猫在雪地里玩的视频，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社交网络软件里有一个你的高中女同学，惊叹这么多年她竟然默默地存在于你的好友当中。到了午饭的时间，你和你的同事在自助餐厅里排着可恶的长队，顺便和他们分享你刚刚看过的视频。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真正浪费掉多少时间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你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也正是一群美国经济学家想要知道的，而且呢，这帮人还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报告当中。利用美国时间使用调查表进行自我报告，经济学家们就发现呀，平均而言，我们每天工作时偷懒的时间有34分钟，似乎啊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当经济学家排除掉那些声称自己在工作时没有偷懒的人，这个数字呢变成了50分钟。浪费掉的时间有一半是花在吃东西上，而剩下的一半花在一些所谓的休闲活动当中。并不是所有人在工作时浪费掉的时间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作者也解释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周浪费掉的时间最多可以达到42小时。在办公室待的时间越长，这一比例就越小。那些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的人似乎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因特网上猫咪们的诱惑。像其他任何基于自我报告的统计研究一样，存在着一些限制，因为在人们如何评价或报告他们偷懒的时间上也会产生各种偏见。但是意识到偷懒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得严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记住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偷懒都是不好的。事实上啊，同一个研究机构早些时候在一个视频当中发现，休息是一件好事儿，能够让你的大脑思维活跃，产生一些创造性的想法。午睡呢，是日本的工作文化当中珍贵的一部分，工作超过4个半小时会让你的效率变低。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每工作52分钟就有17分钟的时间要来找点乐子。哎，如果你一天按照10个小时来算的话，就有148.8分钟的偷懒时间。所以呢，请振作，你并不是一个屁股粘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懒惰者，你只是让你的大脑正在休息。
2: 赢渠梁决意边防，
3: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以前的故事我们曾说，华夏一统，大局已定。身为上将军的秦国柱石王翦之不世战功，已至无人能及的顶峰。其资望深重，其不逊于任何一位名家大士对政局的评判洞察，本应都该令其回归咸阳庙堂，重展镇国之威。然而，上将军王翦更明白华夏分治500年天下一统的深远意义，而其中固守南海，有效治理南海，不令其剥离于华夏文明之外，则是上将军王翦不仅从军政，更是从天下大局所思考的重大命题。所以，当万里驰驱亲赴南海的秦王嬴政欲接引老将军北归还乡之际，王翦却只留下一封令秦王热泪唏嘘的羊皮纸书。老将军愿以暮年之期为私报国，与几十万边军一起驻守南疆。然而， 老将军终究是回来了。一生为大秦征战疆场、效力朝堂的两大秦国柱石王翦、蒙武，不是告老还乡，不是归隐养息，而是带着对老秦故土无尽的思念，在大秦将士的泪水和百姓的声声挽歌中魂归故里。
0: 这日长公子扶苏刚还都，就被函谷关外扑面而来的悲怆骤然淹没了。函谷大道两边摆放着无边无际的祭品香案，飘动着色色相连的白布长幡，关前垂着一幅与关山等高的挽诗，战车大小的黑字两三里外触目。

0: 惊心，国为摧折，长城安在？扶苏大惊询问，函谷关将军说，旬日前南海郡飞来快报，武成侯王翦、淮南侯蒙武并势岭南，灵车将从阳月新道北上，从函谷关进入老秦。消息传开，秦中军民大为伤痛，三五日间纷纷聚来，在关前陆祭营后灵柩。扶苏尚未听完，两腿一软，两眼一黑，跌倒案前。片时醒来，见随行的张苍泪流满面，扶苏豁然站起，一拱手道：“敢请先生先回咸阳禀明父皇，扶苏前往阳越新道，护送武成侯、淮南侯灵车回秦。”张苍稍一犹豫，对旁边的函谷关将军说了声：“敢请将军护卫长公子。”匆匆上马西去了。扶苏与函谷关将军会商片刻，两人立即分头行事。函谷关将军点兵的时刻，扶苏在幕府换了应有装束，又草草用了些许饭食，率领着五千整肃的甲士隆隆南下了。两日兼程，扶苏军马抵达衡山郡云梦泽北岸，等候两日，终于看到了茫茫碧蓝的大泽中，白帆白帆交织成白茫茫一片的船队，缓缓北来。蒹葭苍苍的悲怆秦风从船队飘来，扶苏与所有的将士都痛哭失声了。灵柩登岸时，船队将士与岸上将士哭成了一片，不期天公伤痛，滂沱大雨，山水昏黑，将士们的泪水、歌声与大雨惊雷融合成了惊天动地的挽歌。护送灵柩北上的桂林将军赵佗与扶苏素未谋面，却在大雨中抱头相拥痛哭了。当晚会商北上，扶苏说南海将士缺乏，劝赵佗率军返回。赵佗却说，南海将士人消，受武成侯临终嘱托，将各方大事均已安置妥当，交给他三千将士，叫他一定要护送两老将军灵柩安然抵达咸阳，末将不能回去。扶苏不再勉强，问起了护灵诸般事宜。赵佗说，武成侯遗言，蒹葭苍苍之秦风既已弥漫成南海将士的军歌，他若北上回秦，必以这支秦风相伴，使他魂灵仍在南海将士之间。赵佗泣不成声，扶苏泪如雨下，一切都在无言的伤痛中确定了。次日清晨，扶苏与赵佗率领着八千甲士护灵上路了。当先一辆三丈余高的云车，云车垂下一幅挽诗，高悬一面秦军大道。挽诗又云：“南海长城，楚越筑石。”左云：“六军司命，中国栋梁。”那面迎风烈烈的黑色大道旗上，右边一行白色大字：“武成侯王翦，淮南侯蒙武。”中央四个斗大的白字：“魂归故土。”云车之后，赵佗率三千南海步军开路，人手一支两丈余长矛，每只长矛上挑着一幅细长的白帆，白茫茫如大雪飘飞。南海步军之后是两辆各以六马架拉的巨大灵车，灵车之后是扶苏率领的五千护灵骑士， 人个麻衣长剑挺立，黑森森如松林无垠。灵车淋淋行进在宽阔的林荫驰道，蒹葭苍苍的秦风歌声悠长连绵地回荡着。一路北上，道中商旅停车驻马，四野民众闻声而来，肃穆哀伤，遍及南国。灵车一入函谷大道，顿时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汪洋路迹，几乎整个关中东部的老秦人都涌出了函谷关，白茫茫聚集在大道两边，白帆遮掩了苍苍山林，哭声淹没了隆隆车马。王翦、蒙武的名字老秦人是太熟悉了，举凡老秦人莫不以为王氏、蒙氏乃大秦河山两大柱石。王翦、王奔、蒙武、蒙恬，这父子四人是老秦人心目中永远矗立的巍巍铜像，忽然之间如何便能没了？秦人自古尚贤敬恭，而今两座大山一起崩塌，老秦人如何不痛彻心脾？老人孩童，男人女人，农夫商贾，巫师名士，能走路的都来了，人们都要在大秦第一功臣的灵柩回归故土的第一时刻，用热辣辣的情怀拥抱英雄烈士。泪眼相望的关中父老们争相传颂着武成侯与南海秦军的秦风故事，多有子弟进入南海军旅的家族，更是举族扶老携幼而来，一路吟唱着那首思乡情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捶胸顿足了。当灵车军阵缓缓进入函谷关城的那一刻，伫立在关城女墙的3万余秦军将士齐声唱起了秦风，漫山遍野万众呼应，唱道：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时，悲声大起，关山呜咽。悲伤的扶苏更多的担心着父亲，忽然之间栋梁摧折，父皇挺得住吗？灵车在关中整整走了3日3夜，进入咸阳反倒平静了，白茫茫的万丈长帆淹没了宽阔的正阳大道，数不清的香案祭品堆满了每家门前，举凡青壮都赶到了十里郊亭，城门内外与大街小巷则聚满了默默吟泣的老人妇孺。扶苏护持着灵车进入太庙外松林时，远远看见了郎中令蒙毅率领的皇室仪仗，看见了巍巍石房前颤巍巍走来的父亲。那一刻扶苏心头猛然一阵绞痛，眼前一黑，从马上栽倒下来。直到夜来苏醒，扶苏眼前仍然死死地盯着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40岁出头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两鬓如霜、须发灰白的老人。张公子，两老将军灵柩无差，已经进了太庙兵室。扶苏是在张苍的温声细语中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便问：
1: 目下何时？
0: 啊，堪堪二更。扶苏豁然坐起，一声备车便要进皇城探视父亲。张苍连忙拦住说：皇帝有口诏，扶苏自请护灵，殊为可嘉，养息复原后再议国事。正在此时，赵高来了，说皇帝陛下问张公子有无大碍，
1: 扶苏忙问：“父皇，目下如何？”
0: 赵高吭哧着说：“
1: 陛下刚刚从太庙兵士回来，又进了书房，连碗汤都没进，没人敢劝。”“
0: 哦，蒙毅也不劝阻？”“
1: 哎，陛下已经叫郎中令守灵，说在王奔蒙恬赶回之前，蒙毅专一守护灵柩。”
0: 扶苏一听，当即在张苍耳边低声了几句，转身对赵高一挥手道：“走，我进皇城。”赵高吭哧着不知如何应答，扶苏已经大步出厅登车去了。赵高恍然大悟，二话不说连忙赶了出去。东偏殿密室，嬴政皇帝正在召见将军赵佗。赵佗禀报说，两位老将军病逝的都很意外，蒙武老将军是在巡视闽越的回城中一夜长卧不起，卯时过后军务司马进帐探视，老将军已经没有了气息。武成侯王翦更是出人意料，四月末的那日暮色降临时，河谷军营又响起了思乡琴风。赵佗额外补充了几句，说自从500,000成军人口下岭南，尤其是有了那数万女子南下，将士们大多都有了妻室家园，许多将士还与南海人成婚，军营是大大的稳定了。然每逢早晚，将士们还是遥望北方，一起唱那首思乡情歌。虽没有了原先那般激越凄苦，却也是遥望北方，思念悠悠。就在那晚，河谷歌声方起，武成侯默默流泪了。武成侯走出了幕府，中军司马连忙带着几名护卫军士跟去，武成侯罕见的大发雷霆，谁也不许跟随。一个多时辰后，中军司马放心不下，还是带着几名护卫去了河谷，月光下搜寻了许久，卫士们才在一片山坡椰林的茅亭下发现了已经没了气息的武成侯。赵佗说，那片椰林，那座茅亭，正是当年陛下与武成侯最后会谈之地。后来随军的老太医说，自从皇帝那年北归，老将军的怪鱼残毒便时时发作，老太医多次要直接禀报皇帝，都被老将军事先发觉，截下了上书。此后老将军严令幕府将士立原，敢有私意或泄露他病况者，立斩无赦。陛下，这是武成侯除日常起居物之外的全部遗物。看着案头一方铜匣，嬴政皇帝眼帘一垂，大滴泪水啪嗒打上了衣襟。默然片刻，嬴政皇帝终于开口了，平静中带着几分肃杀：“赵佗，朕问你几事，须得如实作答，不得有丝毫虚假，即或善意也不得虚言，你可明白？”“
1: 末将明白，绝无虚言。”“
0: 第一宗，任萧将军体魄如何？有无隐疾？”“
1: 禀报陛下，任萧将军体魄大不如前，随军太医说是水土不服所致。”“
0: 啊，有无就地治愈可能？”“
1: 有，静养不能操劳。两位老将军一去，任将军已经瘦成人干儿。”“
0: 啊，第二宗， 军中大将体魄病弱者几个。
1: 初，任孝将军皆是年轻将位，没听说谁有病，随军老太医最明白。
0: 第三宗，士卒军兵死伤如何？可曾有过瘟疫流行？
1: 禀报陛下，我军从淮南一路南下，抵达南海、桂林、象郡，开始水土不服者尚多，拉肚子不绝。过五岭之后，日渐好转。抵达南海三郡，大多将士水土不服早没了，吃肾都没事。陛下那年去过，也曾亲眼看见，除了黝黑精瘦、思念故土，其余没有异常。毕竟南海三郡也是山美水美吃喝美。
0: 第四宗，你自觉体魄如何？有无隐疾？
1: 禀报陛下，末将愿受太医署勘验。
0: 朕要你自家说，自家身子自家最明白。
1: 是，末将坚如磐石，从无任何隐疾。随军太医说末将不知药味。
0: 好。第五宗，南海大军军心稳定否？
1: 陛下，这是
0: 赵石说。
1: 陛下，
0: 赵佗一声哽咽，扑败在地。
1: 南海秦军老秦人何变之有啊？
0: 将军请起。
1: 嬴政皇帝颇见艰难地扶起了赵佗，又靠上了坐榻，看着哽咽拭泪的赵佗良久无言。终于嬴政皇帝轻轻叹息了一声，坐正身子，肃然道：
0: 哎，将军心下责朕多疑，朕无需计较也。朕今日要说的是，天下大局尚未安宁，山东复辟暗流依然汹涌。当此之时，数十万老秦军民常驻南海三郡，实则是老秦人去做南海人也。也是说，老秦人、中原人为中国挑起了融合南海这副重担。啊，若有变故，朕心何安？非朕不信父老兄弟也，时势使然也。将军本是老秦人，然多在军旅，未必清楚关中人口大局。朕今实言相告，今日关中老秦人已经不足三成也，但有风云动荡，岂非大险哉？
1: 骤然之间，赵佗倒吸了一口凉气。
0: 未知天下未雨绸缪。
1: 嬴政皇帝疏忽淡淡一笑，又复归肃然。
0: 为其南海偏远，若有危局，朕无法亲临决断。为国家计，为华夏计，朕今受你骤然危局时所采方略。中原大局但有不测风云，南海军切勿北上境乱，当断然封闭洋越新道，不使中原乱局波及南海。
1: 陛下，南海军乃老秦人开拓之根基，何以不能北上境乱？
0: 将军谨记，老秦人北上，则华夏从此无南海矣。
1: 嬴政皇帝拍了拍王翦的一物铜匣，眼中骤然一层泪光。啊，老将军遗书未开，朕也知道老将军说的必是此事，老将军纵死不离南海，唯在此事。
2: 陛下，
1: 赵佗呀，是老秦人都该知道。嬴政皇帝一脸憔悴肃穆，因伤之后，若非老秦部族数百年困守陇西，华夏族群岂有稀土哉？唯老秦部族与西部戎狄血火周旋数百年，才能在立国之后逐一统合戎狄。老秦人为华夏留住了广袤的西土，也要为华夏留住广袤的南海。唉，朕要你不北上中原靖乱，苦心在此也。话未说完，皇帝猛然一咳，一坨暗血喷溅胸前，身子一软，倒在了座榻。
2: 陛下！
1: 赵佗嘶声大吼，扑到榻前，泪如泉涌。扶苏匆匆走进皇城东偏殿密室时，嬴政皇帝刚刚从昏迷中醒来。密室厅堂没有一个太医，父皇显然被那个方士救治清醒过来，虽然还没有换去那领胸前见血的丝袍，人已大见精神，脸庞有了血色，目光也明亮了许多。扶苏知道父皇素来刚言奋烈，最是腻味皇子们的眼泪哭声，一直强忍着泪水，紧咬着牙关，侍立在榻侧，默然凝视着父皇胸前的血迹，生怕一开口失声痛哭。
0: 啊，扶苏，受了。
1: 嬴政皇帝打量着英挺的儿子，从未有过如此温和。
2: 父皇，
1: 扶苏哽咽一声，情不自禁扑拜在地，还是大放悲声。
0: 哎，哭甚？起来。
1: 嬴政皇帝微微皱眉，语调依然罕见的温和。扶苏站起来时，嬴政皇帝已经换过丝袍，再喝罢一罐羊骨汤，嬴政皇帝的额头渗出了一片层层汗珠，精神好转了许多。
0: 扶苏，你来记录诏书。
1: 嬴政皇帝轻轻吩咐了一句。第一次为父皇记录诏书，又是在如此特意的时刻，扶苏心头一热，当即肃然在书案前就坐，提起了一管粗大的蒙恬笔。嬴政皇帝一瞥双眼通红肿胀的赵佗，清晰缓慢地口述起来。
0: 秦始皇帝特诏，王翦蒙武辞世之后，南海三郡均以驻军大将统领军政，郡守官署得受大军幕府节制。今命将军任嚣为南海尉，将军赵佗副之，统领三郡大军并三郡政事。人小体魄若有不知，将军赵佗得立即擢升南海尉，无需上书定夺。山川阻隔，朕特许南海尉对军政大事 相机处置，后报咸阳。陆定

0: 笔走龙蛇，扶苏以隶书之法最快地完整记录下诏书。
1: 又复赵佗密诏。
0: 密室大厅寂然无声，嬴政皇帝又开始了低沉清晰的口述。
1: 朕已对将军赵佗立定南海应变密策，若逢非常之期，特许赵佗向将士出示此诏，以朕之密策行事。凡我老秦子弟，一律不得抗命。
2: 伴着蒹葭苍苍的悲怆琴声，伴着万千老秦人的无边伤痛，两位邦国长城轰然崩塌，这令一向敬重爱惜功臣并与之有着笃厚情谊的皇帝嬴政一夜之间鬓发如霜。在无尽的伤痛、孤独和煎熬里，密室中的皇帝嬴政向护林返乡的将军赵佗定下了关于南海的秘密方略。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不逞之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故意为非作歹、犯法、作乱、专干坏事的那一类人。不逞是不得意、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春秋时郑国的公子子嗣派人刺杀了郑西公， 李西公之子嘉为国君，即郑简公。郑国的一些贵族公子对此非常不满，打算发兵讨伐，可是还没动手就被子嗣察觉，抢先一步把他们通通杀死了。此后子嗣掌握了郑国的大权，后来子嗣又重新划分贵族大夫的封地，少给了田氏、董氏、侯氏、子师氏四家的土地， 他们都非常怨恨子嗣，于是几家就联合起来，五家贵族及一伙心怀不满的人共同起来发兵讨伐子嗣。最后他们攻入国都，闯进宫中，杀死了子嗣，劫持了简公。后来子嗣之子子产平定了这次叛乱，成为了郑国的国君。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四流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流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流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2: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呢我不能一一到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明目组合。那么这个明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啊它是我们现在呢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那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明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全部都拿到手了。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四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 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4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说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的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的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名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乳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得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你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有的患者朋友愁这个做手术怎么办。所以你不用愁，铃木组合不用你开一刀的手术刀，你也不用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铃木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铃木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青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啊，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炭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5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感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呢，穿上衣服呀，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铃木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

0: 要结束的，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带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4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爆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花原价你们都得买。因为名目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10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啊，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0: 哎，啊，
2: 这个名目组合呢，
0: 嗯，
2: 用的挺好的。
0: 嗯，
2: 你看这4个疗程，这家里边还就剩1盒药呢。
0: 嗯，
2: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0: 嗯，
2: 看啥都清楚，心里可亮堂了。这回
0: 嗯，你看这名目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2: 对对。
0: 哎
2: 这回多亏了咱这名目组合。
0: 嗯，
2: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啊。
0: 嗯嗯嗯。
2: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0: 嗯，
2: 这不今年这56岁了。
0: 嗯，
2: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0: 嗯，
2: 一个呢是有的白内障。
0: 嗯，
2: 眼底出血。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角膜炎，
0: 嗯，
2: 这算下来不也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嗯，
2: 白茫茫的一片呢，就感觉，
0: 嗯，
2: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0: 嗯，
2: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
0: 嗯，
2: 忽悠忽悠的呀。
0: 嗯，
2: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他呀，挠还挠不着他。
0: 嗯，
2: 反正那年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0: 嗯，
2: 这几年还出过3次血。
0: 嗯，
2: 虽然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0: 嗯，
2: 那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0: 嗯，
2: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0: 嗯，
2: 就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0: 嗯，
2: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0: 嗯。
2: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0: 嗯。嗯，
2: 你说我跟老头子啊，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0: 嗯。
2: 本来老头子不可耐出去转一圈，
0: 嗯，
2: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啊。
0: 嗯。
2: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哩，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哩。
0: 嗯。
2: 老伴儿哩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0: 嗯。
2: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0: 嗯。
2: 该看着我那想喝水不忘，想喝水倒点水。
0: 嗯。嗯，
2: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0: 嗯，
2: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不知道，
0: 嗯，
2: 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就啊，
0: 嗯，那自理能力都费劲儿了。
2: 是啊，
0: 嗯，
2: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0.3的视力，
0: 嗯，
2: 确实哪我也去不了，
0: 嗯，
2: 要不一天天呢，老伴对我挺好，
0: 嗯，
2: 但是心里吧还是闹腾的慌，
0: 嗯，
2: 这眼神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0: 嗯，
2: 哎，动不动还跟老头子发这么脾气，
0: 嗯，
2: 还这老头子还挺忍着我，
0: 嗯，
2: 你发脾气发脾气吧，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0: 嗯嗯嗯。
2: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0: 嗯。
2: 不过呢，咱这个名目组合呢，
0: 嗯，
2: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说是国药准字号的啊，
0: 嗯，
2: 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0: 嗯。

0: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1: 嗯，
0: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呀、啊，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它药到底好不好呢？
0: 对了，
1: 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0: 是是，
1: 哎，
0: 你看就那一个星期的时候呢，
1: 嗯。
0: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了拉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1: 嗯、
0: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1: 嗯，
0: 不刺挠的慌的。
1: 你看这就有效果了吧？
0: 了
1: 哎，
0: 对，不磨的慌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1: 嗯。
0: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了，觉得纳闷还是啊。
1: 嗯嗯嗯。
0: 再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是不是烟壶之类的呀？
1: 嗯。
0: 哎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着杂质跑飞着飘着的嘞，
1: 嗯，
0: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1: 嗯，
0: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里啊，
1: 嗯，
0: 这不是具体用，
1: 嗯，
0: 其实两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说眼前那层大雾的，哎，逐渐逐渐散开了，
1: 嗯，
0: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1: 嗯，
0: 哎，基本上也就看不怎么到了，这就、啊
1: 哎、好，
0: 慢慢这是分散开了，这就，
1: 嗯嗯。嗯
0: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1: 嗯，
0: 我跟你说呀，哎呦，这窗户上觉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一看那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1: 嗯，好。
0: 你也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嗯，
0: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1: 嗯，
0: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1: 嗯，
0: 这学生们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1: 嗯，
0: 后来以后，嘿，我打远头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1: 嗯、
0: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1: 很好啊。
0: 哎，不错，要不就说呀、嗯，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眼睛也好了，心也亮堂，
1: 嗯，
0: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1: 嗯，
0: 这是左眼0.6，
1: 嗯，
0: 这右眼0.8的视力，
1: 哎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0: 真不错呀，
1: 嗯，
0: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呢，早就破了、
1: 嗯，
0: 看着破了乎乎的，
1: 嗯，
0: 我这不是给他拆的，给他那个支了支，他支的上的挺好，
1: 嗯、
0: 还是
1: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0: 嗯，
1: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啊，
0: 是是，要不就说呢，
1: 嗯。嗯
0: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1: 嗯，
0: 说990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嗯，
0: 不是还送498的那个，艳阳是不是？
1: 没错。
0: 哦，
1: 哎，
0: 我怎么就30个名额就？
1: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0: 哦、
1: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
0: 哦、
1: 最多就是30个名额。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
0: 哦、
1: 咱这活动就能赶上，花990呢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啊、
1: 还有这个498元的食滴眼液，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0: 哦哦、
1: 嗯、
0: 这次不我就想啊，我说我就挺好的，
1: 嗯，
0: 给我老妹妹用上
1: 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0: 哎、对对是的。
1: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 啊
0: 我就不用再用了。
1: 对，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
0: 啊、
1: 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的啊、
0: 哦！明白了。
1: 嗯，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0: 他这个呢，跟我这不太一样。
1: 嗯。
0: 玻璃体混合的也有，
1: 嗯，
0: 有点小条条飞着。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哎，这个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啊，变形。
1: 嗯。
0: 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就是啊。
1: 嗯。
0: 我就想啊，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
1: 嗯，
0: 你试试买个2赠2的行不行啊？
1: 完全可以啊。
0: 啊，
1: 哎，他这个就适合这2赠2的呀。2赠2这不是4个疗程吗？
0: 哎，对对。
1: 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明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他不是说的你呀、啊，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他这个4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哎，而且说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4个疗程治。4个疗程治的话，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噪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他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
0: 哎，
1: 还能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
0: 哎，是的，
1: 这鹰眼活性炭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和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1: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0: 哎呀，那就够用了。
1: 那可不就够用了。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明白了。
1: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你就赶紧打啊。
0: 哎，好的，谢谢你啊。
1: 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哎，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辽宁明目组和王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3: 在辽宁明目组合，我买四个疗程，现在就剩两个药了。
1: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
1: 嗯，
3: 再一个呀，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1: 对。
3: 啊，现在那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3: 还有498块钱那十瓶滴眼液呢。
1: 没错。
3: 啊，你要不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买了？
1: 嗯，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嗯
3: 啊，
1: 干这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
3: 嗯，那我今年68岁了
1: 啊，
3: 我是眼病啊挺多的
1: 啊，
3: 有的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3: 眼压高啊，
1: 嗯，
3: 那时候用没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时候，眼压都左眼睛35，右眼睛38呢。
1: 嗯，
3: 哎呀，眼压高，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
1: 嗯，
3: 哎胀的呼的，啊疼。
1: 嗯，
3: 有的疼，眼珠子疼，眼眶子疼吗？
1: 嗯，
3: 那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
1: 嗯，
3: 还老恶心，
1: 嗯，
3: 哎呀，瞅灯光都带眼带彩圈的，
1: 嗯，
3: 哎，脑袋还都跟着迷的糊的，
1: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还有黑点儿吧，后来就变成灰吊子了，
1: 嗯，
3: 哎，越来越多，
1: 嗯，
3: 放在脑袋，本来呀，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可能会费劲，哎，这黑点一多了，哎，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1: 嗯。
3: 俺瞅着还歪歪扭扭的，
1: 嗯，
3: 哎，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
1: 嗯，
3: 筷子都不直溜，
1: 嗯，
3: 瞅着盘子在那儿呢，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
1: 嗯，
3: 吃自己伺候自己啊，都特别费劲，
1: 嗯，
3: 你就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
1: 嗯，
3: 模模糊糊的，
1: 嗯，
3: 自己伺候自己也伺候不了了，
1: 嗯，
3: 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
1: 嗯，
3: 右眼睛0.01了，
1: 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3: 是啊。
1: 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一点药没少用，我都瞎了咋整啊？
1: 嗯，
3: 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
1: 嗯，
3: 是国药准治的，
1: 对，
3: 还是专病专治的，
1: 嗯，
3: 哎，这我就买了，我那时候没有优惠呀，我还原价买的，
1: 嗯，
3: 哎，没想到，其实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多花钱我也高兴，
1: 嗯，
3: 哎，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
1: 嗯，
3: 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
1: 嗯，
3: 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1: 正常眼压。
3: 啊，脑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3: 哎，眼睛黑点也没有了，
1: 嗯，
3: 哎，可清楚了，
1: 嗯，
3: 嗯，以前倒杯水呀、啊、都倒不了，比如烫到脚面了，哎，知道水茶杯里倒满了，
1: 啊，
3: 摸暖壶都费劲了，
1: 嗯，
3: 哎，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1: 嗯，
3: 哎，可瞅哪儿了，溜了，出去溜溜弯去、
1: 嗯，
3: 哎，上早市买个菜啥的。
1: 嗯，
3: 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1: 嗯，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啊。
3: 嗯
1: 嗯，
3: 是啊，
1: 嗯，
3: 哎，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哎，这一天干点啥呀？哎，这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
1: 嗯、
3: 心情也跟着好了。
1: 哎，
3: 不说别的，饭量都增长
1: 了。嗯，好。
3: 你看，我寻思这些有优惠了。
1: 嗯。
3: 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
1: 嗯。
3: 还省一半钱呢，我寻思让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1: 嗯，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
3: 嗯。
1: 嗯，这不都好了吗？
3: 是啊。
1: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3: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
1: 嗯、
3: 眼睛也不干巴难受了。
1: 嗯嗯 嗯，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
3: 嗯、
1: 哎，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它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 1.0 或者 1.5 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3: 这我就挺满足了。
1: 哎，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
3: 嗯、
1: 咱们明目组合 给你制造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十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

0: 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炭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炭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4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已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1: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我不更省钱了。
0: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1: 对呀。
0: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1: 是啊，
0: 是吧？
1: 提前得到健康了。
0: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1: 啊，我还挺幸运的，用明目组合了。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治。
0: 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1: 对的啊，
0: 哎，
1: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0: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
1: 好，
0: 哎，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1: 好，
0: 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谢谢王老师。
0: 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主任。
0: 哎，你好。
4: 哎，王主任呐。
0: 嗯。
4: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0: 嗯。
4: 我打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0: 嗯。
4: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0: 嗯。
4: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4: 这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0: 嗯嗯嗯。
4: 我
0: 是报上名了。
4: 啊。
0: 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4: 对呀。
0: 啊啊啊！
4: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2疗程挣2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0: 嗯。
4: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呀，听说这名额就剩30个了，那我就能不着急吗？我排的是第25名。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
0: 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啊，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1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 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
4: 啊，
0: 哎，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4: 啊，明天上午啊。
0: 哎，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咱们花990。
4: 啊，
0: 这498元的十瓶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
4: 啊
0: 嗯，放心吧。
4: 啊啊，
0: 嗯。
4: 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4: 那个，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0: 嗯，好。
4: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4: 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
0: 嗯，
4: 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0: 嗯，
4: 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
0: 嗯
4: 嗯，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
0: 嗯，
4: 都大呀。
0: 嗯
4: 啊。就那个一个鸭蛋呐，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
0: 嗯
4: 嗯，他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嘿，我这手比你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
0: 嗯嗯嗯，
4: 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
0: 嗯嗯 嗯，
4: 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嗯嗯，
4: 完，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4: 这角膜炎它总犯呢。
0: 嗯，
4: 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着呼着还疼呢。
0: 嗯，
4: 就是眼睛吧还长块乳肉。
0: 哦，
4: 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
0: 嗯，
4: 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了，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
0: 嗯嗯嗯，
4: 挡的我吧看啥东西啊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儿的，可还是了呢。
0: 嗯
4: 哎，我现在我都可上火，可上火了呢。
0: 嗯，
4: 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明目组合这效果挺好的。
0: 嗯，
4: 所以呀，我就今天把电话打下来了。
0: 嗯，
4: 我把药也定上了。
0: 嗯，
4: 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了。
0: 嗯，
4: 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
0: 嗯，
4: 我说咱这个药吧，
0: 嗯，
4: 说那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4: 啊，所以那个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吹吹呗。
0: 嗯，行。这个呀定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 哎，不是说你定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去给你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定的时候你那份啊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哎，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啊，我今年56了。
0: 56了。
4: 啊，
0: 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得得几年了？
4: 前前后后带着拉拉也得有个7-8年了。
0: 是不年头时间长了？
4: 啊，
0: 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犯的。
4: 对。
0: 平时的时候啊，别总拿手去揉眼睛。
4: 啊，
0: 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
4: 是啊。
0: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
4: 啊。
0: 蘸点清水。
4: 啊。
0: 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啊。
4: 啊。
0: 哎，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液体渗出。
4: 啊。
0: 它就比如说在你眼睛这块安个放大镜一样。
4: 啊。
0: 看东西就是由小变大。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眼病还不好治吗？
4: 啊，
0: 专门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用哪种，但是你不管说你用哪种
4: 啊，
0: 凡是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它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这个激素成分
4: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激素成分，你一旦用上以后，你黄斑区这块可能改善的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其他的眼病就会加重。而且它会，你要是有别的病以后，还会加重你其他的病情，比如说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要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还容易升高。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说为什么，药越用越多，但是这眼病还不好，反而眼病还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儿呢。因为现在普通的这个药物里边，你要是想让它见效快，那么它里边指定是有激素。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个明目组合呢？这个明目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所以对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损害。你就包括像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你都可以来用。哎，它不损伤咱身体，尤其是什么呢，明目组合它治眼病，它还调节你肝肾功能。它为什么要调节你肝肾功能？因为你眼病的病根就在肝肾上。肝肾不好的话，功能失常了，你就有眼病。哎，你就治疗起来就是反反复复，你总也治不好。所以这明目组合第一个调节肝肾， 第二个咱们就清除眼部这个垃圾毒素，所以内外兼治嘛，它的治疗方式就跟你以前那个治疗方式不一样
4: 啊。
0: 你看你要用上的时候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脓肉慢慢就下去了。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毒肉它就不会再往上长了，退役瞑目了，也就大概两个多疗程的时候呢，黄斑水肿异状毒肉全部都能好，那角膜炎七八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它还不会再犯，因为你病根这不没了吗？为什么让你们四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两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肽，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 0.5 到 0.6。 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说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4: 啊，那太好了。
0: 四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他都不犯呢。
4: 啊，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王主任。
0: 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
4: 那行，
0: 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4: 好，
0: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好，谢谢你。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啊，
5: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的是半个月了。这炎病啊稳定是两个月了。
0: 很好，
5: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得跟我指导指导。
0: 好，
5: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得了，你这又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迎风流泪。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思想压力那么大呢？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 0.03， 那右眼呢只有光感了。
0: 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5: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所以啊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收音机。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
5: 所以啊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四个疗程的。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大概六七天的时候啊，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
0: 好，有效果了是吧？
5: 有效果了。舒服了。也不迎风流泪了。越用越好，也就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啊。那个眼前小黑点了就看不到了。
0: 很好。
5: 两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不变形了。那个大黑点儿、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说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这已经稳定了两个月了。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左眼是 0.5。那个光感的那眼呀是 0.4 了。
0: 很好。
5: 心情也好了。
0: 嗯，
5: 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0: 没错。
5: 不是还赠那个498元的滴眼液。
0: 对。
5: 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
0: 啊，
5: 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也听着着急了。
0: 嗯，
5: 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到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儿、
0: 嗯。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5: 哎，对了
0: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5: 对，
0: 哎，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木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5: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
0: 嗯。
5: 他是个低保户。
0: 嗯。
5: 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5: 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0: 嗯，
5: 哎，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0: 对，
5: 哎，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0: 嗯、没错。
5: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0: 嗯嗯 嗯， 嗯，好，你这回呀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哦，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木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5: 对，
0: 哎，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个四个疗程的木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5: 哎，好的。
0: 哎，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5: 哎，好的。
0: 嗯，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5: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0: 哎、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再见。
3: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0: 嗯，你好。
6: 哎，王老师。
0: 哎。
6: 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
0: 嗯。
6: 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0: 嗯，
6: 是国药。
0: 嗯。
6: 是专病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0: 没错。
6: 嗯，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
0: 嗯。
6: 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对，
6: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赠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
0: 嗯，
6: 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0: 嗯，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6: 哦、
0: 赠品也不多。
6: 嗯，
0: 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
6: 嗯，
0: 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6: 哦。
0: 哎，
6: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眼病。
0: 嗯，
6: 一个您看行不行？
0: 嗯，
6: 要是行的话，我得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0: 嗯，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6: 啊。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
0: 嗯，
6: 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6: 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
0: 嗯，
6: 后来就出现大雾。
0: 嗯，
6: 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6: 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
0: 嗯，
6: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
0: 嗯、
6: 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
0: 嗯，
6: 擦也擦不掉，
0: 嗯、
6: 洗也洗不去。
0: 嗯，
6: 后来这一睁眼睛特别难受，不说， 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0: 嗯，还黄斑变性了，
6: 哎，又黄斑变性了，
0: 嗯，
6: 哎，这眼睛一揉啊，这一这难受啊，一胀的忽的难受，还疼的厉害，
0: 嗯，
6: 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
0: 嗯，
6: 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0: 嗯，
6: 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
0: 嗯，
6: 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我像我这眼病这么严重，
0: 嗯，
6: 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
0: 嗯嗯，
6: 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抢上把这名额抢。

0: 常常能省钱呢。
1: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
0: 嗯，
1: 也都是在咱这个名目组合的治疗当中，
0: 嗯，
1: 但是啊，您也得用四个疗程。
0: 哦，四个疗程，
1: 哎，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0: 哦，
1: 因为名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0: 嗯嗯，
1: 它内外兼治。
0: 嗯，
1: 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
0: 哦，
1: 这里边啊，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嗯嗯，
1: 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四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
0: 嗯，是。
1: 嗯，而且这回你看你这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0: 不少。
1: 哎，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他就失明了。
0: 是，
1: 这回名目组合呢，你就给他用上。
0: 好，
1: 你别看我这名目组合呀是中药制剂，
0: 嗯，
1: 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
0: 嗯，
1: 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
0: 嗯，
1: 直达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三四天的时间，
0: 嗯，
1: 你就能看到效果了。
0: 啊，
1: 哎，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
0: 嗯嗯，
1: 也就是一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
0: 嗯，
1: 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
0: 嗯，
1: 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
0: 哦，
1: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
0: 哎，
1: 哎，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
0: 哦，
1: 你看东西呀，啊，它正的就是正的，
0: 嗯，
1: 弯的它就是弯的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后两个疗程呢，啊，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
0: 哦哦，
1: 咱名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
0: 嗯，
1: 它让我们患者心服服口服的是什么呀？
0: 嗯，
1: 就咱这鹰眼活性肽。
0: 哦，
1: 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啊，
1: 哎，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
0: 嗯，
1: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
0: 啊，
1: 你等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 0.5 以上。
0: 也太好了，
1: 哎，
0: 嗯，
1: 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啊！
0: 哎，那太好了，你这说，
1: 哎，
0: 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1: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啊！
0: 哎，
1: 那我就祝愿您呐，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1: 啊，
3: 哦。嗯，这不是那个名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3: 现在已经吃完三个疗程了。
1: 嗯。
3: 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
1: 嗯，
3: 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很好。
3: 嗯，现在的心明眼亮了。
1: 嗯
3: 嗯，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1: 嗯
3: 嗯，
1: 嗯，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3: 是。
1: 哎。
3: 嗯。我今年62岁了。
1: 嗯
3: 嗯，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
1: 嗯，
3: 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
1: 嗯，
3: 哎，那个那时候到800度镜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
1: 嗯，
3: 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那个太清楚。后来，
1: 嗯，
3: 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
1: 嗯，
3: 哎，那小点儿的还特别多。
1: 嗯，
3: 那个眼底还出血了。
1: 嗯，
3: 这一出血麻烦了，
1: 嗯，
3: 看不清楚了。
1: 嗯，
3: 那黑东西全挡住了。
1: 嗯，
3: 戴镜子也白扯了。
1: 嗯，
3: 后期这个还出现网出啊，
1: 嗯，
3: 还打伞。
1: 嗯，
3: 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
1: 嗯，
3: 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
1: 嗯 嗯， 嗯，
3: 生活也挺困难。
1: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3: 是，可不费劲呗。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名目组合了吧。
1: 嗯，
3: 当时我那个吃3-4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1: 嗯，
3: 一个疗程的时候，玻璃体那小点儿啥的，
1: 嗯，
3: 逐渐的就下去了。
1: 好。
3: 哎，一个小点儿的也没有了。
1: 哎。
3: 嗯，这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
1: 嗯，
3: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
1: 嗯，
3: 哎，那个其中也不打伞了。
1: 嗯，
3: 哎，这挺好。
1: 嗯，
3: 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
1: 嗯，
3: 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
1: 嗯，
3: 哎。 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
1: 嗯，
3: 哎，出门也不打伞了。
1: 嗯，
3: 哎，不出现网脱了。
1: 好。
3: 嗯，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
1: 嗯，
3: 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
1: 嗯、
3: 现在，现在不是那高度近视了，300度了。
1: 嗯，
3: 哎，这现在真不错。
1: 嗯。
3: 这个心里老高兴了。完、
1: 嗯、
3: 我这个戴眼镜这一次的视力，
1: 嗯，
3: 这视力还真行呢。
1: 嗯，
3: 左眼0.6，
1: 嗯，
3: 右眼0.8。
1: 那这视力提高了。
3: 是啊，
1: 哎，
3: 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3: 哎，嗯，是什么都能看了。
1: 嗯，
3: 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嗯嗯，这眼睛
3: 高兴了，
1: 这眼睛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
3: 嗯，
1: 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那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的混浊呀，加上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哎，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这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
3: 嗯，
1: 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算的高度近视了。
3: 对对对，
1: 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
3: 嗯，
1: 是不是？
3: 是。
1: 哎，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3: 对
1: 吧？
3: 对
1: 对
3: 对，
1: 嗯，很好啊。
3: 嗯嗯，相当高兴了。
1: 嗯
3: 嗯，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
1: 嗯，
3: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
1: 嗯，
3: 说990元是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电物组合。
1: 嗯，
3: 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3: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
1: 嗯，
3: 我着急。
1: 嗯，
3: 我寻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1: 啊。你要给他买呀？
3: 啊，
1: 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外甥吧，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
1: 嗯，
3: 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
1: 嗯、
3: 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
1: 嗯，
3: 有点视神经萎缩，
1: 嗯，
3: 这也挺严重，
1: 嗯，
3: 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1: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3: 嗯，现在的视力挺低，
1: 嗯，
3: 一个是0.04，一个是0.05，
1: 嗯，
3: 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致盲了，
1: 嗯，
3: 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1: 嗯嗯嗯，他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才那个43岁。
1: 才43岁啊？
3: 嗯，
1: 那得快点去治了啊、
3: 哦！
1: 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
3: 嗯，
1: 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3: 是。
1: 嗯，这回这眼睛组合呀，给他也用上。
3: 嗯，
1: 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
3: 嗯，
1: 它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
3: 嗯，
1: 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
3: 吗？那是
1: 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4个疗程以后
3: 啊，
1: 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
3: 哎呀，
1: 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
3: 嗯，
1: 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3: 是，
1: 哎，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1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
3: 啊，
1: 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3: 是啊，
1: 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呀、啊，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
3: 啊、
1: 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
3: 啊、
1: 哎，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
3: 哦、
1: 哎，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
3: 啊？
1: 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
3: 啊、
1: 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肽、
3: 啊。
1: 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3: 嗯，
1: 哎，所以你看，就你那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肽，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4个疗程啊，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你赶紧打电话订。
3: 哎，
1: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
3: 30个名额，
1: 哎，没有了的话，这4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
3: 哦，
1: 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3: 哎，
1: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3: 哎，好，
1: 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1: 嗯，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验。

0: 悟。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 可能呢，我不能一一到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

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明目组合。那么这个明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啊，它是我们现在呢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那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明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全部都拿到手了。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十瓶的滴眼液，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十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四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十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
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三十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四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这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是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的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的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明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脓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得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你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有的患者朋友愁这个做手术怎么办？所以你不用愁，铃木组合不用你开一刀的手术刀，你也不用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铃木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铃木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青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啊，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炭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五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感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呢、啊、穿上衣服呀、啊、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铃木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
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爆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

0: 而且这个价格花园价你们都得买，因为明目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十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啊，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0: 啊、哎。
2: 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用的挺好的。
0: 嗯。
2: 你看这四个疗程，这家里边还就剩一盒药呢。
0: 嗯。
2: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0: 嗯，
2: 看啥都清楚，心里可亮堂了这回。
0: 嗯，你看这明目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2: 对对，
0: 哎，
2: 这回多亏了咱这明目组合，
0: 嗯，
2: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啊，
0: 嗯，
2: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0: 嗯，
2: 这不今年这56岁了，
0: 嗯，
2: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0: 嗯，
2: 一个呢是有的白内障，
0: 嗯，
2: 眼底出血，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角膜炎，
0: 嗯，
2: 这算下来不也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嗯，
2: 白茫茫的一片呢，就感觉，
0: 嗯，
2: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0: 嗯，
2: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
0: 嗯，
2: 忽悠忽悠的呀。
0: 嗯，
2: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他呀，挠还挠不着他，
0: 嗯，
2: 反正那年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0: 嗯，
2: 这几年还出过3次血，
0: 嗯，
2: 虽然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0: 嗯，
2: 那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0: 嗯，
2: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0: 嗯，
2: 就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0: 嗯，
2: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0: 嗯。
2: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0: 嗯。
2: 你说我跟老头子啊，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0: 嗯。
2: 本来老头子不可耐出去转一圈，
0: 嗯，
2: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呀。
0: 嗯。
2: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哩，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哩。
0: 嗯。
2: 老伴儿哩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0: 嗯。
2: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0: 嗯。
2: 看着我那想喝水不啊？想喝水，倒点水。
0: 嗯。嗯，
2: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0: 嗯、
2: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不知道、
0: 嗯、
2: 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就啊，
0: 那、嗯、自理能力都费劲儿了。
2: 是啊，
0: 嗯，
2: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
0: 一个
2: 0.3的视力，
0: 嗯，
2: 确实哪我也去不了，
0: 嗯，
2: 要不一天天呢，老伴对我挺好，
0: 嗯，
2: 但是心里吧还是闹腾的慌，
0: 嗯，
2: 这眼神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0: 嗯，
2: 哎，动不动还跟老头子发这么脾气，
0: 嗯，
2: 还这老头子还挺忍着我，你发脾气发脾气吧，
0: 嗯、
2: 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0: 嗯嗯嗯。
2: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0: 嗯。
2: 不过呢，咱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0: 嗯。
2: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0: 嗯，
2: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吗、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对呀、
2: 啊，
0: 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它药到底好不好呢？
2: 对了，
0: 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2: 是是，
0: 哎，
2: 你看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呢，
0: 嗯，
2: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辣辣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0: 嗯、
2: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0: 嗯、
2: 不刺挠的慌的，
0: 你看这就有效果
2: 了
0: 吧？哎，
2: 对，不磨得慌了。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0: 嗯，
2: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0: 嗯，
2: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还觉得纳闷还在啊。
0: 嗯嗯嗯。
2: 再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瘦肩骨之类的呀，
0: 嗯，
2: 嘿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这杂质跑，飞着飘着的嘞，
0: 嗯，
2: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0: 嗯，
2: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的啊，
0: 嗯。嗯
2: 再我再具体用，
0: 嗯，
2: 其实两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2: 你说眼前的大那层大雾里，哎，逐渐逐渐散开了，
0: 嗯，
2: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0: 嗯，
2: 哎，基本上也就看不怎么到了，这就、
0: 哎、好，
2: 慢慢就是分散开了，这就，
0: 嗯 嗯, 嗯，
2: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0: 嗯，
2: 我跟你说呀，哎呦，这窗户上觉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2: 一看那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0: 嗯，好。
2: 你也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0: 嗯，
2: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0: 嗯，
2: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2: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0: 嗯，
2: 这学生们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0: 嗯，
2: 后来以后嘿，我打远头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0: 嗯、
2: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0: 很好
2: 啊，不错，要不就说呀、嗯，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0: 嗯嗯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0: 嗯。
2: 你看现在吧，眼神也好了，心、
0: 嗯、
2: 也亮堂。
0: 嗯，
2: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0: 嗯，
2: 这是零点，左眼0.6。
0: 嗯，
2: 这右眼0.8的视力。
0: 哎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2: 真不错呀。
0: 嗯，
2: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呢，早就破了、
0: 嗯，
2: 看着破了乎乎的。
0: 嗯，
2: 我这不是给他拆的，给他支了支，还支的上的挺好，
0: 嗯、
2: 还是。
0: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2: 嗯，
0: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啊。
2: 那是是，要不就说呢。
0: 嗯。
2: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0: 嗯，
2: 说990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0: 嗯，
2: 不是还送498的那个液呀，是不是？
0: 没错。
2: 哦，
0: 哎，
2: 我怎么就30个名额就？
0: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2: 哦、
0: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
2: 哦、
0: 最多就是30个名额、
2: 哦、
0: 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咱这活动就能赶上，花990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2: 哦、
0: 还有这个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2: 哦哦，这次不，我就想啊，我说我用挺好的，
0: 嗯，
2: 给我老妹妹用上
0: 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2: 对对是的。
0: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
2: 我就不用再用了。
0: 对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儿，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的啊。
2: 明白了。
0: 嗯，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2: 他这个呢，跟我这不太一样。
0: 嗯。
2: 玻璃体混合的也有，
0: 嗯，
2: 有点小条条飞着，
0: 嗯。
2: 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
0: 嗯，
2: 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这个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啊，变形。
0: 嗯，
2: 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就是啊。
0: 嗯，
2: 我就想，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
0: 嗯、
2: 也试试买个2x2的行不行啊？
0: 完全可以啊。
2: 啊，
0: 哎，他这个就适合这2x2的呀。2x2这不是四个疗程吗？
2: 对对。
0: 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明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他不是说的你呀、啊、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他这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说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四个疗程治。四个疗程治的话，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它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哎，还能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
2: 哎
0: 哎，这鹰眼活性肽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2: 这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0: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2: 哎呀，那就够用了。
0: 那可不就够用了。
2: 哎
0: 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2: 哎，明白了。
0: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
2: 嗯、
0: 你就赶紧打啊。
2: 哎，好的，谢谢你啊、
0: 嗯、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2: 哎，好的，
0: 好，再见、嗯、
2: 好，再见。
0: 哎，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0: 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辽宁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2: 哎，是我啊。
1: 哎，王老师你好。
2: 嗯，
1: 我是辽宁沈阳的。
2: 嗯，
1: 在辽宁明目组合，我买4个疗程，今天就剩2盒药了。
2: 啊，
1: 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
2: 嗯，
1: 再一个呀、啊，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2: 对。
1: 啊、嗯，现在那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2: 嗯。
1: 还有498块钱那10瓶滴眼液呢。
2: 没错。
1: 嗯。你要是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买了。
2: 嗯，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嗯、
1: 啊，
2: 干这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哦。
1: 嗯，你看我今年68岁了
2: 啊、
1: 嗯，我是眼病啊挺多的
2: 啊、
1: 嗯，有的原发性青光眼，
2: 嗯，
1: 眼压高啊、
2: 嗯，
1: 那时候又没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时候，眼压都左眼35，右眼就38呢。
2: 嗯。嗯，
1: 哎呀，眼压高，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
2: 嗯，
1: 哎，胀得呼的，还疼，有时候疼眼珠疼，眼眶子疼吗？
2: 嗯，
1: 那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
2: 嗯，
1: 还老恶心，
2: 嗯，
1: 哎呀，瞅灯光都带彩圈的，
2: 嗯，
1: 哎，脑子还都跟着迷的呼的，
2: 嗯，
1: 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还有黑点儿吧，后来就变成灰吊子了，
2: 嗯。嗯，
1: 哎，越来越多，
2: 放
1: 在脑袋。本来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看东西费劲。哎，这黑点一多了，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2: 嗯，
1: 俺瞅着还歪歪扭扭的。
2: 嗯，
1: 哎，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
2: 嗯，
1: 筷子都不直溜。
2: 嗯，
1: 瞅着盘子在那，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
2: 嗯，
1: 自己伺候自己啊，都特别费劲。
2: 嗯。
1: 就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
2: 嗯，
1: 模模糊糊的，
2: 嗯，
1: 自己伺候自己伺候不了了，
2: 嗯，
1: 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
2: 嗯，
1: 右眼睛0.01了，
2: 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1: 是啊，
2: 嗯、
1: 哎呀，我寻思这眼药没少用，我都瞎了咋整啊，
2: 嗯，
1: 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
2: 嗯、
1: 是国药准治的，
2: 对，
1: 还是专病专治的，
2: 嗯。
1: 哎，这就我就买了，我那还没有优惠呀，我还原价买的，
2: 嗯。嗯，
1: 哎，没想到，这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多花钱、
2: 嗯、
1: 我也高兴。
2: 嗯，
1: 哎，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
2: 嗯，
1: 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
2: 嗯，
1: 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2: 嗯。正常眼压。
1: 啊，脑子也不迷糊了。
2: 嗯。
1: 哎，眼睛黑点也没有了。
2: 嗯。
1: 哎，可清楚了。
2: 嗯。
1: 嗯，以前倒杯水呀、啊、都倒不了，有时候烫到脚面了，哎，知道水茶杯里倒满了。
2: 嗯。
1: 摸暖壶都费劲呢。
2: 嗯。
1: 哎，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2: 嗯，
1: 哎，可瞅哪儿了，直溜了，出去溜溜弯儿去、
2: 嗯，
1: 哎，上早市买个菜啥的、
2: 嗯。
1: 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2: 嗯，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啊。
1: 是啊，
2: 嗯，
1: 哎，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哎，这一天干点啥呀？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
2: 嗯，
1: 心情也跟着好了。
2: 哎，
1: 不说别的，饭量都见长了。
2: 嗯，好。
1: 嗯，因为我现在这些有优惠了，
2: 嗯，
1: 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
2: 嗯，
1: 还省一半的钱呢。我现在要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2: 嗯，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
1: 哦。
2: 嗯，这不都好了吗？
1: 是啊。
2: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1: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
2: 嗯，
1: 眼睛也不干巴难受了。
2: 嗯嗯嗯，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哦
1: 嗯。
2: 哎，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它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1.0或者1.5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1: 这我也挺满足了。
2: 哎，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
1: 嗯、
2: 咱们明目组合给你治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咱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肽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4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已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1: 嗯
2: 嗯，
1: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我更省钱了。
2: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1: 对呀。
2: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1: 嗯，是啊，
2: 是吧？
1: 提前得到健康了。
2: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

0: 靠，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您。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1: 啊，我还挺幸运的，用牛木骨折了。
0: 哎，嗯，
1: 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治。
0: 嗯，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1: 这个啊，
0: 哎，
1: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0: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
1: 好，
0: 哎，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1: 好，
0: 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谢谢。
0: 哎，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主任。
0: 哎，你好。
4: 哎，王主任呐。
0: 嗯。
4: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0: 嗯
4: 嗯。我打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0: 嗯。
4: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0: 嗯，
4: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4: 这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0: 嗯嗯嗯，
4: 我
0: 是报上名了
4: 啊，
0: 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4: 对呀，
0: 啊，
4: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2疗程挣2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0: 嗯。嗯，
4: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呀，听说这名额就剩30个了，那你我就能不着急吗？
0: 嗯，
4: 我排的是第25名。
0: 嗯嗯嗯。
4: 啊，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
0: 嗯，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
4: 啊，
0: 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啊，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1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
4: 啊，
0: 哎，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4: 啊，明天上午啊。
0: 哎，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2个疗程赠你2个疗程，咱们花990。
4: 啊，
0: 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 嗯，放心吧。
4: 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4: 那个，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0: 嗯，好。
4: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4: 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
0: 嗯，
4: 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0: 嗯，
4: 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
0: 嗯
4: 嗯，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都大呀。
0: 嗯
4: 啊。就那个一个鸭蛋呐，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
0: 嗯
4: 嗯。 他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和我这手比呢，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
0: 嗯嗯嗯，
4: 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
0: 嗯嗯 嗯， 嗯，
4: 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嗯嗯，
4: 完、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4: 这角膜炎它总犯呢。
0: 嗯，
4: 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子呼着还疼呢。
0: 嗯，
4: 就是眼睛吧还长块乳肉。
0: 哦，
4: 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
0: 嗯，
4: 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了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
0: 嗯嗯嗯，
4: 挡的我吧看啥东西啊。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儿的，可还是了呢。
0: 嗯，
4: 哎，我现在我都可上火，可上火了呢。
0: 嗯，
4: 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明目组合的效果挺好的。
0: 嗯，
4: 所以呀，我就今天把电话打下来了。
0: 嗯，
4: 我把药也订上了。
0: 嗯，
4: 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了。
0: 嗯，
4: 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我说咱这个药吧，说那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4: 啊，所以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吹吹呗。
0: 嗯，行，这个呀订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
4: 啊，
0: 哎，不是说你订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去给你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订的时候你那份啊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
4: 啊，
0: 哎，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
4: 啊，
0: 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
4: 啊，
0: 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
4: 啊，
0: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
4: 啊，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啊，我今年56了。
0: 56了
4: 啊！
0: 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得得几年了？
4: 前前后后带着拉拉也得有个七八年了。
0: 是不年头时间长了
4: 啊？
0: 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犯的。
4: 对。
0: 平时的时候啊，别总拿手去揉眼睛。
4: 啊，
0: 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
4: 是啊。
0: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
4: 啊。
0: 蘸点清水。
4: 啊。
0: 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啊。
4: 啊。
0: 哎，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液体渗出。
4: 啊。
0: 它就比如说在你眼睛这块安个放大镜一样。
4: 啊。
0: 看东西就是由小变大。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眼病还不好治吗？
4: 啊，
0: 专门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用哪种，但是你不管说你用哪种
4: 啊，
0: 凡是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它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这个激素成分
4: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激素成分，你一旦用上以后，你黄斑区这块可能改善的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其他的眼病就会加重。而且它会，你要是有别的病以后还会加重你其他的病情，比如说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要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还容易升高。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说为什么药越用越多，但是这眼病还不好，反而眼病还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儿呢。因为现在普通的这个药物里边，你要是想让它见效快，那么它里边指定是有激素。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个明目组合呢？这个明目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所以对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损害。你就包括像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你都可以来用。哎，它不损伤咱身体，尤其是什么呢？明目组合它治眼病，它还调节你肝肾功能。它为什么要调节你肝肾功能？因为你眼病的病根就在肝肾上。肝肾不好的话，功能失常了，你就有眼病。哎，你就治疗起来就是反反复复，你总也治不好。所以这明目组合，第一个调节肝肾，第二个咱们就清除眼部这个垃圾毒素。所以内外兼治嘛，它的治疗方式就跟你以前那个治疗方式不一样
4: 啊。
0: 你看你要用上的时候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乳肉慢慢就下去了。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乳肉它就不会再往上涨了，退役瞑目了，也就大概两个多疗程的时候，那黄斑水肿异状乳肉全部都能好，那角膜炎七八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它还不会再犯， 因为你病根儿这不没了吗？
4: 啊，
0: 哎，为什么让你们四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两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4: 啊啊，
0: 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4: 嗯，
0: 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0.5到0.6。
4: 啊，
0: 哎，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时候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

0: 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1: 啊，那太好了。
0: 哎，四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
1: 啊、
0: 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他都不犯呢。
1: 啊，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
0: 哎、
1: 王主任。
0: 哎，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
1: 哎，
0: 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啊、
1: 嗯、那行，
0: 嗯，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哦、
1: 哎好嘞、
0: 嗯、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啊，
3: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的是半个月了。
0: 嗯，
3: 这眼病啊稳定是两个月了。
0: 嗯，很好，
3: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再跟我指导指导。
0: 嗯好，
3: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
0: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啊，
3: 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
0: 嗯，
3: 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
0: 嗯，
3: 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
0: 嗯、
3: 大夫说得了，你这又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
0: 哦，
3: 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
0: 嗯，
3: 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
0: 嗯，
3: 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
0: 嗯，
3: 迎风流泪。
0: 嗯，
3: 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思想压力那么大呢？
0: 啊，
3: 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 0.03， 那右眼呢、
0: 嗯、
3: 只有光感了。
0: 嗯，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3: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
0: 嗯，
3: 所以啊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嗯，
3: 哎，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3: 专病专治。
0: 对，
3: 哎，所以啊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哎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
0: 嗯，
3: 大概6-7天的时候啊，
0: 嗯，
3: 这眼睛就不磨得慌了。
0: 嗯，好，有效果了是吧？
3: 有效果了。
0: 嗯，
3: 哎，舒服了。
0: 嗯，
3: 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哎，
3: 哎，越用越好，也就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3: 那个眼前小黑点了，都看不到了。
0: 很好。
3: 哎，两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哎，不变形了。
0: 嗯。
3: 那个大黑点儿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
0: 嗯，
3: 说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哎，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
0: 嗯，
3: 哎，这已经稳定了两个月了。
0: 啊，
3: 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
0: 嗯，
3: 左眼是0.5。
0: 嗯，
3: 那个光感的那眼呀是0.4了。
0: 嗯，很好。
3: 哎呦，心情也好了。
0: 嗯，
3: 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3: 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0: 没错。
3: 嗯，不是还赠那个498元的滴眼液。
0: 嗯对。
3: 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
0: 嗯，
3: 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一听就着急了。
0: 嗯，
3: 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儿、
0: 嗯、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3: 哎，对了
0: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3: 对，
0: 哎，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那么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3: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
0: 嗯，
3: 他是个低保户。
0: 嗯，
3: 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3: 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哎，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0: 对，
3: 你现在呀 990块都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0: 嗯、没错。
3: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0: 嗯嗯 嗯, 嗯，好，你这回呀，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哦！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那么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3: 对，
0: 哎，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个四个疗程的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3: 哎，好的。
0: 哎，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十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3: 哎，好的。
0: 嗯，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3: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0: 哎、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
0: 哎。
4: 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
0: 嗯。
4: 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0: 嗯，
4: 是国药。
0: 嗯。
4: 是专病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0: 没错。
4: 嗯，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
0: 嗯。
4: 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对，
4: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送498块钱的十瓶那个滴眼液。
0: 嗯，
4: 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0: 嗯，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4: 哦、
0: 赠品也不多。
4: 嗯，
0: 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
4: 嗯，
0: 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4: 哦，
0: 哎，
4: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眼病。
0: 嗯，
4: 一个您看行不行？
0: 嗯，
4: 要是行的话，我得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0: 嗯，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4: 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
0: 嗯，
4: 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4: 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
0: 嗯，
4: 后来就出现大雾。
0: 嗯，
4: 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4: 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
0: 嗯，
4: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
0: 嗯，
4: 擦也擦不掉，
0: 嗯，
4: 洗也洗不去。
0: 嗯，
4: 后来这一睁眼睛特别难受，不说，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0: 嗯，还黄斑变性了。
4: 哎，又黄斑变性了。
0: 嗯，
4: 这眼睛一揉啊，这难受啊，一胀呢忽的难受，还疼的厉害。
0: 嗯，
4: 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
0: 嗯。
4: 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0: 嗯，
4: 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
0: 嗯，
4: 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我像我这眼病这么严重，
0: 嗯，
4: 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
0: 嗯嗯嗯，
4: 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墙上把这名额墙上，能省钱呢。
0: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
4: 嗯，
0: 也都是在咱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
4: 嗯，
0: 但是啊，您也得用四个疗程
4: 哦，四个疗程，
0: 哎
4: 嗯，
0: 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4: 哦，
0: 因为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4: 嗯嗯，
0: 它内外兼治，
4: 嗯，
0: 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
4: 哦，
0: 这里边啊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
4: 嗯嗯，
0: 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四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
4: 嗯，是是，
0: 哎。而且这回你看你的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4: 不少。
0: 哎，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它就失明了。

0: 这回用组合呢，你就给它用上。
1: 好，
0: 你别看我这明目组合呀是中药制剂，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直达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三四天的时间，
1: 嗯，
0: 你就能看着效果了。
1: 啊，
0: 哎，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
1: 嗯嗯，
0: 也就是一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
1: 嗯，
0: 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
1: 嗯，
0: 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
1: 啊，
0: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
1: 哎，
0: 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
1: 啊，
0: 你看东西呀，它正的就是正的，
1: 嗯，
0: 弯的它就是弯的了。
1: 嗯嗯，
0: 哎，而且后两个疗程呢，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
1: 啊，
0: 咱明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
1: 嗯，
0: 它让我们患者心服服口服的是什么呀？
1: 嗯，
0: 就咱这鹰眼活性肽。
1: 啊，
0: 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啊啊，
0: 哎，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
1: 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
1: 嗯，
0: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
1: 啊，
0: 你等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 0.5 以上。
1: 也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啊！
1: 哎，那太好了，你这说，
0: 哎，
1: 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0: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啊！
1: 哎，
0: 那我就祝愿您呐，哎，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啊，
3: 哦。嗯，这不是那个明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已经吃完三个疗程了。
0: 嗯。
3: 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好。
3: 啊，现在的心明眼亮了。
0: 嗯
3: 嗯，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0: 嗯
3: 嗯，
0: 嗯，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3: 是。
0: 哎。
3: 嗯。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嗯，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
0: 嗯，
3: 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
0: 嗯，
3: 哎，那个那时候到800度近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
0: 嗯，
3: 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那个太清楚。后来，
0: 嗯，
3: 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3: 哎，那小点儿的还特别多。
0: 嗯，
3: 那个眼底还出血了。
0: 嗯，
3: 这一出血麻烦了，
0: 啊，
3: 看不清楚了。
0: 嗯，
3: 那黑东西全挡住了。
0: 嗯，
3: 戴镜子也白扯了。
0: 嗯，
3: 后期这个还出现网突
0: 啊，
3: 还打伞。
0: 嗯，
3: 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
0: 嗯，
3: 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
0: 嗯 嗯， 嗯，
3: 生活也挺困难。
0: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3: 是，可不费劲呗。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明目组合了吧。
0: 嗯。
3: 当时我那个吃3-4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0: 嗯。
3: 一个疗程的时候，玻璃体那小点儿啥的，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0: 好。
3: 哎，一个小点儿的也没有了。
0: 哎。
3: 那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
0: 嗯，
3: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
0: 嗯，
3: 哎，那个其中也不打伞了。
0: 嗯，
3: 哎，这挺好。
0: 嗯，
3: 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
0: 嗯，
3: 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
0: 嗯，
3: 哎。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
0: 嗯，
3: 哎，出门也不打伞了。
0: 嗯，
3: 也不出现网脱了。
0: 好。
3: 嗯，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
0: 嗯，
3: 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
0: 嗯，
3: 现在现在不是那高度近视了。
0: 嗯，
3: 300度了。
0: 嗯，
3: 那，哎，这现在真不错。
0: 嗯，
3: 这个心里老高兴了。
0: 完，
3: 我这个戴上镜子一次的视力，
0: 嗯，
3: 这视力还真行呢。
0: 嗯，
3: 左眼0.6，
0: 嗯，
3: 右眼0.8，
0: 那这视力提高了。
3: 是啊，
0: 哎，
3: 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
0: 嗯
3: 嗯，是什么都能看了。
0: 嗯，
3: 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0: 这眼睛，这眼睛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的混浊呀，加上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这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算算的高度近视了。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是不是？
3: 是。
0: 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3: 对
0: 吧？
3: 对，
0: 很好啊。
3: 相当高兴了。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说990元是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节目组合。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0: 没错，
3: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我着急。我寻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0: 啊。你要给他买呀？
3: 啊，
0: 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外甥吧，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有点视神经萎缩。这也挺严重。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0: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3: 现在的视力挺低。一个是0.04，一个是0.05。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致盲了。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0: 他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才那个43岁。
0: 才43岁啊。
3: 嗯，
0: 那得快点去治了啊。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
3: 嗯，
0: 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3: 是。
0: 这回这眼睛组合呀给他也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他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
3: 那是
0: 不是啊？
3: 对。
0: 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4个疗程以后啊，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3: 是。
0: 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1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3: 是啊，
0: 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呀、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所以你看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肽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它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4个疗程啊，也能让它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没有了的话，这4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3: 好，
0: 我们再见。
3: 再见。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0: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呢我不能一一到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

0: 治病方式，明目组合。那么这个明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啊，它是我们现在呢唯一一个能够根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啊，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明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全部都拿到手了。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四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四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说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的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的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 明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乳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都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你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有的患者朋友愁这个做手术怎么办。所以你不用愁，明目组合不用你开一刀的手术刀，你也不用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明目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明目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青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呀，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炭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五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感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呢、啊、穿上衣服呀，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四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报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花原价你们都得买。因为明目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十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0: 啊、哎、
2: 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用的挺好的。
0: 嗯，
2: 你看这四个疗程，这家里边还都剩一盒药呢。
0: 嗯，
2: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0: 嗯，
2: 看啥都清楚，心里可亮堂了这回。
0: 嗯，你看这明目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2: 对对。
0: 哎，
2: 这回多亏了咱这明目组合，
0: 嗯，
2: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
0: 嗯、
2: 这啊，
0: 嗯嗯，
2: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0: 嗯，
2: 这不今年这56岁了，
0: 嗯，
2: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0: 嗯，
2: 一个呢是有着白内障，
0: 嗯，
2: 眼底出血，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角膜炎，
0: 嗯，
2: 这算下来不也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嗯，
2: 白茫茫的一片呢，都感觉，
0: 嗯，
2: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0: 嗯，
2: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
0: 嗯，
2: 忽悠忽悠的呀，
0: 嗯，
2: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它呀，挠还挠不着它，
0: 嗯，
2: 反正呢，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0: 嗯，
2: 这几年还出过3次血。
0: 嗯，
2: 虽然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0: 嗯，
2: 那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0: 嗯，
2: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0: 嗯，
2: 就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0: 嗯，
2: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0: 嗯。
2: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0: 嗯。
2: 你说我跟老头子，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0: 嗯。
2: 本来老头子吧可能出去转一圈，
0: 嗯，
2: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呀，
0: 嗯，
2: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哩，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的，
0: 嗯，
2: 老伴儿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0: 嗯，
2: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0: 嗯，
2: 该看着我那想喝水不忘，想喝水倒点水，
0: 嗯， 嗯，
2: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0: 嗯、
2: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不知道、
0: 嗯、
2: 这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啊、
0: 嗯，那自理能力都费劲了，
2: 是啊，
0: 嗯。
2: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0.3的视力，
0: 嗯，
2: 确实哪我也去不了，
0: 嗯，
2: 要不一天天呢，老婆对我挺好，
0: 嗯，
2: 但是心里边还是闹腾的慌，
0: 嗯，
2: 这眼神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0: 嗯、
2: 哎，动不动还跟老头子发顿脾气，
0: 嗯，
2: 还这一老头子还挺忍着我，
0: 嗯、
2: 你发脾气发脾气吧，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0: 嗯嗯嗯，
2: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0: 嗯，
2: 不过呢，咱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啊，
0: 嗯、
2: 专病专治的，
0: 没错。
2: 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0: 嗯，
2: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0: 嗯，
2: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王、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对呀，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他药到底好不好呢？
2: 对
0: 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2: 是是，
0: 哎，
2: 你看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啊，
0: 嗯，
2: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辣辣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0: 嗯、
2: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0: 嗯、
2: 不刺挠的慌了，
0: 你看这就有效果
2: 了
0: 吧，
2: 就
0: 哎，
2: 对，不磨的慌了，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0: 嗯，
2: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0: 嗯，
2: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还觉得纳闷还是啊。
0: 嗯嗯嗯。
2: 再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是烟糊之类的呀、啊？
0: 嗯。
2: 嘿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这杂质跑，飞着飘着的了。
0: 嗯。
2: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0: 嗯。
2: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的啊。
0: 嗯。嗯嗯，
2: 再不就具体用，
0: 嗯，
2: 其实2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嗯，
2: 你说眼前那层大雾的，哎，逐渐散开了，
0: 嗯，
2: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0: 嗯，
2: 哎，基本上也就看不怎么到了，这就、啊
0: 哎、好，
2: 慢慢这就分散开了，这就，
0: 嗯嗯嗯，
2: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0: 嗯，
2: 我跟你说呀，哎呀，这窗户上去的干干净净的，
0: 嗯，

0: 看的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1: 嗯、好。
0: 因为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嗯，
0: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1: 嗯，
0: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1: 嗯，
0: 这学生们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1: 嗯，
0: 后来以后，嘿，我打远头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1: 嗯、
0: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1: 很好啊，
0: 哎，不错，要不就说呀、
1: 嗯，
0: 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眼神也好了，心也亮堂。
1: 嗯，
0: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1: 嗯，
0: 这是左眼0.6，
1: 嗯，
0: 这右眼0.8的视力。
1: 哎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0: 真不错呀。
1: 嗯，
0: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那早就破了、
1: 嗯，
0: 看着破了乎乎的。
1: 嗯，
0: 我这不是给他拆的，给他给他支了支，还支上的挺好，
1: 嗯、
0: 还是。
1: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0: 嗯，
1: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啊。
0: 是，要不就说呢。
1: 嗯。嗯
0: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1: 嗯，
0: 说990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嗯，
0: 不是还送498的那个，验验是不是？
1: 没错。
0: 哦，
1: 哎，
0: 我怎么就30个名额就？
1: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0: 哦、
1: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
0: 哦、
1: 最多就是30个名额。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咱这活动就能赠上。花990呢，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元的食品检验。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0: 哦哦，这次我就想，我说我用挺好的，
1: 嗯，
0: 给我老妹妹用上
1: 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0: 对对是的。
1: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啊。
0: 我就不用再用了。
1: 对你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
0: 嗯。
1: 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儿，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啊、
0: 哦，明白了。
1: 嗯，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0: 他这个呢，跟我这不太一样。
1: 嗯，
0: 玻璃体混合的他有，
1: 嗯，
0: 有点小条条飞着。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哎，这个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啊，变形。
1: 嗯，
0: 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这是啊。
1: 嗯。
0: 我就想啊，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
1: 嗯，
0: 你试试买个2赠2的行不行啊？
1: 完全可以啊。
0: 啊、嗯，
1: 哎，他这个就适合这2赠2的呀，2赠2这不是4个疗程吗？
0: 哎，对对，
1: 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明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他不是说的你呀、啊，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他这个4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哎，而且说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4个疗程治。4个疗程治的话、
0: 哦、
1: 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造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它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
0: 嗯、
1: 哎，还能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
0: 哎
1: 哎，这鹰眼活性肽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这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1: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0: 哎呀，那就够用了。
1: 那可不就够用了。哎，而且4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明白了。
1: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
0: 嗯、
1: 你就赶紧打啊、哦。
0: 哎，好的，谢谢你啊。
1: 嗯、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辽宁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3: 在辽宁明目组合，我买4个疗程，现在就剩2盒药了。
1: 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
1: 嗯，
3: 再一个呀、啊，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1: 对，
3: 啊、嗯，现在那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2疗程送2个疗程，
1: 嗯，
3: 还有498块钱那10瓶滴眼液呢，
1: 没错，
3: 啊、嗯，你要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买了？
1: 嗯，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
3: 嗯

0: 跟着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
1: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0: 啊，
1: 我是眼病啊挺多的
0: 啊，
1: 有的原发性青光眼，眼压高啊，那时候又没用咱这个淋巴组织的时候，眼压都左眼睛35，右眼睛38呢。哎呀，眼压高，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胀得呼的，疼。因为疼眼珠疼，眼眶子疼嘛，这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还老恶心，哎呀，瞅灯光都带彩圈的，脑袋还都跟着迷的呼的，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还有黑点吧，后来就变成灰吊子了，越来越多，放在脑袋，本来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看东西费劲，这黑点一多了，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瞅着还歪歪扭扭的，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筷子都不直溜，瞅着盘子长着呢，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吃自己伺候自己啊，都特别费劲，你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模模糊糊的，自己伺候自己伺候不了了，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右眼睛0.01了，
0: 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1: 是啊，哎呀，我寻思这眼药没少用，我都瞎了咋整啊，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是国药准治的，
0: 对，
1: 还是专病专治的，这我就买了，我那时候没有优惠呀，我花原价买的，没想到这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多花钱我也高兴，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0: 正常眼压，
1: 脑子也不迷糊了，眼睛黑点也没有了，可清楚了，以前倒杯水呀都倒不了，比如说烫到脚面了，知道水茶杯里倒满了，摸暖壶都费劲了，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可瞅哪儿了，溜了，出去溜溜弯去，上早市买个菜啥的，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0: 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
1: 啊，是啊，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这一天干点啥呀，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心情也跟着好了，不说别的，饭量都见长了，
0: 好，
1: 因为我寻思这些有优惠了，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还省一半钱呢，我寻思让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0: 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这不都好了吗，
1: 是啊，
0: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1: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眼睛也不干不难受了，
0: 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他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1.0或者1.5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1: 这我就挺满足了，
0: 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咱们明目组合给你制造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咱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肽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4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已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1: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不更省钱了。
0: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1: 对呀。
0: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1: 是啊。
0: 是吧？
1: 提前得到健康。
0: 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1: 我还挺幸运的，用明目组合了。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治。
0: 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1: 对啊，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0: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
1: 好，
0: 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1: 好
0: 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王老师。

0: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王主任。
3: 哎，你好。
2: 哎，王主任呐。
3: 嗯。
2: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3: 嗯。
2: 嗯。我打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3: 嗯。
2: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3: 嗯。
2: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嗯。
2: 这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3: 嗯嗯嗯。
2: 我
3: 是报上名了。
2: 啊、
3: 嗯。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2: 对呀、
3: 啊。啊啊啊！
2: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2疗程，挣2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3: 嗯。嗯，
2: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呀，听说这名额就剩30个了，那我就能不着急吗？
3: 嗯，
2: 我排的是第25名。
3: 嗯嗯嗯。
2: 啊，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嗯。
3: 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
2: 哦、
3: 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啊，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1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哎，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2: 啊，明天上午啊。
3: 哎，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2个疗程赠你2个疗程，咱们花990。
2: 啊，
3: 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
2: 啊，
3: 嗯，放心吧。
2: 啊啊。
3: 嗯。
2: 哎，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3: 哎，
2: 那个，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3: 嗯，好。
2: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
3: 嗯。
2: 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
3: 嗯。
2: 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3: 嗯。
2: 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
3: 嗯。
2: 嗯。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
3: 嗯、
2: 都大呀。
3: 嗯。
2: 嗯。就那个一个鸭蛋呐，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
3: 嗯。
2: 嗯。他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嘿，我这手比你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
3: 嗯嗯嗯。
2: 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
3: 嗯嗯 嗯， 嗯。
2: 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嗯嗯。
2: 完、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
3: 嗯。
2: 这角膜炎它总犯呢。
3: 嗯。
2: 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着呼着还疼呢。
3: 嗯。
2: 就是眼睛吧还长块乳肉、
3: 哦、
2: 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
3: 嗯、
2: 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了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
3: 嗯嗯嗯，
2: 挡的我吧看啥东西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的，可还是了呢。
3: 嗯
2: 哎，我现在我都可

0: 可上火可上火了呢。
1: 嗯，
0: 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名目组合这效果挺好的。
1: 嗯，
0: 所以呀，我是今天把电话打下来了。
1: 嗯，
0: 我把药也订上了。
1: 嗯，
0: 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来。
1: 嗯，
0: 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
1: 嗯，
0: 我说咱这个药吧，
1: 嗯，
0: 说那见效还挺快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吹吹呗。
1: 嗯，行。这个呀，订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
0: 啊，
1: 哎，不是说你订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去给你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订的时候你那份啊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
0: 啊，
1: 哎，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
0: 啊，
1: 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
0: 啊，
1: 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
0: 啊，
1: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名目组合他都能给你进行治疗。
0: 啊，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我今年56了。
1: 56了。
0: 啊，
1: 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得得几年了？
0: 前前后后带带拉拉也得有七八年了。
1: 是不是年头时间长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犯的。
0: 啊，对。
1: 平时的时候啊，别总拿手去揉眼睛。
0: 啊，
1: 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
0: 是啊。
1: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
0: 啊。
1: 蘸点清水。
0: 啊。
1: 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啊。
0: 啊。
1: 哎，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液体渗出。
0: 啊。
1: 它就比如说在你眼睛这块安个放大镜一样。
0: 啊。
1: 看东西就是由小变大。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眼病还不好治吗？
0: 啊，
1: 专门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用哪种，但是你不管说你用哪种
0: 啊，
1: 凡是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它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这个激素成分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激素成分，你一旦用上以后，你黄斑区这块可能改善的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其他的眼病就会加重。而且它会，你要是有别的病以后，还会加重你其他的病情，比如说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要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还容易升高。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说为什么，药越用越多，但是这眼病还不好，反而眼病还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儿呢。因为现在普通的这个药物里边，你要是想让它见效快，那么它里边指定是有激素。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个名目组合呢？这个名目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所以对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损害。你就包括像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你都可以来用。哎，它不损伤咱身体，尤其是什么呢？名目组合它治眼病，它还调节你肝肾功能。它为什么要调节你肝肾功能？因为你眼病的病根就在肝肾上。肝肾不好的话，功能失常了，你就有眼病。哎，你就治疗起来就是反反复复，你总也治不好。所以这名目组合，第一个调节肝肾，第二个咱们就清除眼部这个垃圾毒素。所以内外兼治嘛，它的治疗方式就跟你以前那个治疗方式不一样
0: 啊。
1: 你看你要用上的时候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脓肉慢慢就下去了。哎，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脓肉它就不会再往上长了，退役明目了，也就大概两个多疗程的时候，那黄斑水肿、异状脓肉全部都能好，那角膜炎七八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他还不会再犯，因为你病根这不没了吗？哎，为什么让你们四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两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嗯，
1: 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 0.5 到 0.6。哎，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说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0: 那太好了。
1: 哎，四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他都不犯呢。
0: 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王主任，
1: 哎，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
0: 哎，
1: 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
0: 那行，
1: 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0: 哎，好嘞。
1: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

0: 8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呦，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2: 啊，
1: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的是半个月了。
2: 嗯，
1: 这炎病啊，稳定是两个月了。
2: 嗯，很好。
1: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
2: 嗯。
1: 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得跟我指导指导。
2: 嗯，好。
1: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
2: 嗯。
1: 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
2: 嗯。
1: 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
2: 嗯。
1: 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
2: 嗯。
1: 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得了，你这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
2: 哦，
1: 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
2: 嗯，
1: 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
2: 嗯，
1: 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
2: 嗯，
1: 迎风流泪。
2: 嗯，
1: 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思想压力那么大呢？
2: 啊，
1: 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0.03，那右眼呢，只有光感了。
2: 嗯，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1: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
2: 嗯，
1: 所以呀、啊，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2: 嗯，
1: 哎，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
2: 嗯，
1: 专病专治。
2: 对。
1: 哎，所以呀、啊，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四个疗程的。
2: 嗯，
1: 哎，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
2: 嗯，
1: 大概6-7天的时候啊。
2: 嗯，
1: 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
2: 嗯，好，有效果了是吧？
1: 有效果了。
2: 嗯，
1: 哎，舒服了。
2: 嗯，
1: 也不迎风流泪了。
2: 哎，
1: 越用越好，也就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2: 嗯，
1: 那个眼前小黑点了，就看不到了。
2: 很好。
1: 哎。两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哎，不变形了。
2: 嗯，
1: 那个大黑点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
2: 嗯，
1: 说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哎，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
2: 嗯，
1: 哎，这已经稳定了2个月了。
2: 啊，
1: 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
2: 嗯，
1: 左眼是0.5。
2: 嗯。
1: 那个光感的那眼呀是0.4了。
2: 嗯，很好。
1: 哎呦，心情也好了。
2: 嗯，
1: 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
2: 嗯，
1: 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2: 没错。
1: 不是还赠那个498元的滴眼液。
2: 嗯，对。
1: 哎，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
2: 嗯，
1: 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一听就着急了。
2: 嗯，
1: 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儿、
2: 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1: 哎，对了
2: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1: 对。
2: 哎，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木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1: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
2: 嗯，
1: 他是个低保户。
2: 嗯，
1: 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
2: 嗯，
1: 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的。
2: 嗯，
1: 哎，他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2: 对，
1: 哎，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2: 嗯。没错，
1: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2: 嗯嗯 嗯，好，你这回呀、啊，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哦！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那么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1: 对，
2: 哎，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个四个疗程的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1: 哎，好的。
2: 哎，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1: 哎，好的。
2: 嗯，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1: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2: 哎，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
2: 哎。
3: 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
2: 嗯。
3: 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2: 嗯，
3: 是国药。
2: 嗯。
3: 是专病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2: 没错。
3: 嗯，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
2: 嗯。
3: 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2: 对，
3: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赠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
2: 嗯，
3: 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2: 嗯，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3: 哦、
2: 赠品也不多。
3: 嗯，
2: 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
3: 嗯，
2: 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3: 哦。
2: 哎，
3: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眼病。
2: 嗯，
3: 一个你看看行不行？
2: 嗯，
3: 要是行的话，我得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2: 嗯，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3: 啊。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
2: 嗯，
3: 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2: 嗯，
3: 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
2: 嗯，
3: 后来就出现大雾。
2: 嗯，
3: 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
2: 嗯，
3: 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
2: 嗯，
3: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
2: 嗯、
3: 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
2: 嗯，
3: 擦也擦不掉，
2: 嗯、
3: 洗也洗不去。
2: 嗯，
3: 后来这一睁眼睛特别难受，不说，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2: 嗯，还黄斑变性了。
3: 哎，又黄斑变性了。
2: 嗯，
3: 这眼睛一揉啊，这难受啊，一胀的呼的难受，还疼的厉害。
2: 嗯，
3: 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
2: 嗯。
3: 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
2: 嗯，
3: 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我也像我这眼病这么严重，
2: 嗯，
3: 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
2: 嗯嗯嗯，
3: 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墙上把这名额墙上，能省钱呢。
2: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
3: 嗯，
2: 也都是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
3: 嗯，
2: 但是啊，您也得用四个疗程
3: 哦，四个疗程，
2: 哎，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
3: 哦，
2: 因为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3: 嗯嗯，
2: 它内外兼治，
3: 嗯，
2: 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
3: 哦，
2: 这里边呢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
3: 嗯，
2: 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四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
3: 嗯，是，
2: 哎，
3: 是。
2: 而且这回你看你的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3: 不少。
2: 哎，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它就失明了。
3: 是，
2: 这回明目组合呢，你就给它用上。
3: 好，
2: 你别看我这明目组合呀是中药之剂，
3: 嗯，
2: 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
3: 嗯，
2: 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
3: 啊，
2: 直达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3-4天的时间，
3: 嗯，
2: 你就能看着效果了，
3: 啊，
2: 哎，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
3: 嗯，啊，嗯，
2: 也就是一个多疗程的时候， 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
3: 嗯，
2: 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
3: 嗯，
2: 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
3: 哦，
2: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
3: 哎，
2: 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
3: 哦，
2: 你看东西呀，它正的就是正的，
3: 嗯，
2: 弯的它就是弯的了。
3: 嗯嗯。

0: 而且后两个疗程呢，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
1: 啊啊！
0: 咱明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它让我们患者心服口服的是什么呀？就咱这鹰眼活性肽。
1: 啊，
0: 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啊，
0: 哎，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
1: 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
1: 嗯，
0: 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
1: 啊，
0: 你等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 0.5 以上。
1: 也太好了，
0: 哎，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
1: 哎，那太好了，你这说，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0: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
1: 哎，
0: 那我就祝愿您呐，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0: 啊、
3: 这不是那个明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已经吃完三个疗程了。
0: 嗯。
3: 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好。
3: 现在的心明眼亮了。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0: 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3: 是。
0: 哎。
3: 我今年62岁了。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那时候到800镜度近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那个太清楚。后来。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那小点儿的还特别多。那个眼底什么出血了。这一出血麻烦了。看不清楚了。那黑东西全挡住了。戴镜子也白扯了。后期这个还出现网突啊，还打伞。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生活也挺困难。
0: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3: 是可不费劲呗。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明目组合了吧。当时我那个吃3-4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玻璃体那小点儿啥的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0: 好。
3: 一个小点儿的也没有了。那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那个其中也不打闪了。这挺好。那个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出门也不打伞了。也不出现网脱了。
0: 好。
3: 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现在不是那高度近视了，300度了。这现在真不错。这个心里老高兴了。我这个戴上镜这一次的视力。这视力还真行呢。左眼0.6。右眼0.8。
0: 那这视力提高了。
3: 是啊。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什么都能看了。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0: 这眼睛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加上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的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这样算的高度近视了。
3: 对对对。
0: 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

0: 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是不是？
1: 是。
0: 哎，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很好啊。
1: 相当高兴了。
0: 嗯
1: 嗯，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
0: 嗯，
1: 说990元是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项目组合，
0: 嗯，
1: 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0: 没错，
1: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
0: 嗯，
1: 我着急。
0: 嗯，
1: 我寻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0: 啊，你要给他买呀？
1: 啊，
0: 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1: 我外甥吧，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有点视神经萎缩，这也挺严重，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0: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1: 现在的视力挺低，一个是0.04，一个是0.05，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致盲了，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0: 他今年多大年纪？
1: 今年才那个43岁。
0: 才43岁啊？
1: 嗯，
0: 那得快点去治了啊。
1: 啊，
0: 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
1: 嗯，
0: 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1: 是。
0: 这回这眼目组合呀，给他也用上。
1: 啊。
0: 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他、
1: 啊、
0: 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
1: 啊。
0: 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一个？
1: 那是
0: 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四个疗程以后啊，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
1: 哎，
0: 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1: 是。
0: 哎，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一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
1: 啊。
0: 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1: 是啊，
0: 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呀、啊，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哎，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哎，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哎，所以你看，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肽，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四个疗程啊，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你赶紧打电话订。
1: 哎，
0: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
1: 30个名额，
0: 哎，没有了的话，这四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
1: 哦，
0: 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1: 哎，
0: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

0: 1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

喜得乐。

0: 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个闪身没注意，被几月子刺啦把膀子划了这么长一条口子，鲜血之流啊。俩人打了七八个回合，岳云明白了，这个老家伙能耐太大，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别打了，我跑吧。对，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跑啊，顺大街就跑上。黑风乐了，往哪儿跑？你能除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吗？给我开弓放箭，追，四面追，一会儿堵在狮子街，就在街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发。岳云这条棍上虎欺神，下虎欺马，没注意，砰砰又挨两箭，战马挨了一箭，身上被鲜血染红了。那还不说，昨天就吃了一个大饼子，半块咸菜，打了这么长时间，饿了。虚汗呼呼直流，衣服粘到肉皮上，血汗呼在一起，黏糊糊动不了。岳云难过了，完喽，哎，看来呀，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不应该只身一个人到邓州城里呀。如果真在这死了，太冤了，我都没见着我爹面呢。哎呦，谁能救我呀？越这么想，越没有斗志。手越慢，身上又中两处伤，这孩子坚持不住。就在这阵儿，在西墙根上有人大喊一声，哎，岳云哪，别害怕，我来了。

队提着大棍由远而近，来到切近，啪啪啪一阵横扫，打散了弓箭手，噌冲到当中。你怎么样啊？哎呀，你受伤了。月月一看，啊，是孟将军，你怎么来了？谁呀？孟邦杰。孟邦杰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苦根从泄水道钻到护城河里，覆水爬到对岸。这孩子真不善，没有惊动城上的金兵，很快到宋营见了张宪，就把岳云定计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赶快点三堆火，准备人马，今天三更取邓州。张宪不信，为什么呢？就来这么个孩子，不认识，一无凭证，二无书信，你说叫我打邓州，我就打邓州啊。要是不信不去吧，万一这事要是真的呢？岳云在城里，那不就得死在城内吗？再说千载难逢有一个打邓州的机会给失掉了，也太可惜了，去不去为难了。大将董先说，这么办，咱们两手准备，我守营盘，你带1500人埋伏在东城外，看看是否城里着火开城门，另外派几个人跟这个苦根儿啊，重新从泄水道进去，到城里找岳云对证对证。苦根儿，你敢不敢回去？苦根儿说敢。行，没错，但有一样啊，我进城还方便点儿，你们这些人恐怕被城里人发现，性命难保。城上一开弓放箭，咱谁也进不去。这么办，我派武艺高强者保护你进城。就这样，让陶晋、贾俊、孟邦杰跟着苦根走。苦根真够苦的，连那饭没吃，水没喝，时间不等人。今天是初三，没月亮，又是个阴天，对面不见人，视线不好，对金兵不利，加上城里打得天翻地覆，守城的军兵都往里边看，不往外边瞧，这就有空子可钻。就这么四个人下了护城河，顺着泄水道来到城里，别的事儿没有，叫死尸翻个跟头，来到上边两下分手。陶晋、贾俊奔东城门去找岳云，他们不知道岳云在街上打仗了。孟邦杰想去找韩大个子，走到街头就听外边喊抓岳云呐，声音此起彼伏，坏了，出事了。他领着苦根找到岳云，打散了弓箭手。岳云乐坏了，哎呀，孟将军，你怎么来的？苦根说，我把他带来的。多谢呀，要你不来我命就没了，快别这么说。俩人正说话，被黑风看见，岳云来帮手了。这小是谁？他摘下弯弓，抽出剑，刃扣天弦，将弓拉开，噔，这支箭砰正射在苦根的后背上，狼牙箭带倒须钩的，把苦根射得哭丘趴那块儿。岳云一看，啊，苦根儿！他甩灯下马，把苦根揪进来。这苦根顺着嘴角往外流血。你怎么样？我疼啊，我怕不行了。你不能死，你的皮口袋我还给你留着呢。岳少爷，我生下来我娘就说我命苦，我不信，可是我没享过一天福。这回见着你，我以为苦尽甜来，没想到我不行了。不过我死的不难过，我给你办了件好事，给父母报了恩。岳少爷，我走了。啊，苦根！岳云见苦根死了，他悲痛欲绝，抱着苦根放声大哭。他都忘了这是在疆场打仗。这时军兵已经拥了上来，孟邦杰为了保护岳云杀奔敌群。黑风一看岳云还在那哭呢，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呀，把他给我包围起来。呼啦，金兵金将围上去，有人用挠钩套索，叭一搭岳云的肩头，嘿，往怀里一带，岳云就觉得肩膀钻心刺骨疼，呀

0: 放下苦根儿，他刚想没身，堵这个挠钩，还没等转过身来，有人哗楞楞把套索给套上，从头顶套到脖子，往怀里一蹬，一收紧，上不来气儿了。月圆再想挣扎，挣扎不了，他身上有伤啊，本来筋疲力尽，再被这一勒，扑通昏倒在地。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给捆上，搭在马背上压走了。黑风一看，洋洋得意，来啊，把那个使棍的小子给我抓住。金兵金将追赶孟邦杰去了。回头再说，岳云的好朋友韩大个子，奉岳云之命，改扮成金兵的模样，登城头观察动静，看什么呢？看宋营前有没有三堆火，这是互相打接应的信号。他看见了三堆火，乐坏了，下了城马道，来到破庙里，把这些小要饭花子全叫过来。哎，我说弟兄们，照计行事，现在你们分头行动，你们选好的地方就在那等着，桥楼上打三更就给我点火，不得有误，听着没有？行，你放心，错不了。这会儿呼啦都走，岳云被擒之后，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那韩大个子离开了破庙，撒腿如飞，很快来到米面庄李老五的墙外，翻身跳过院墙。他在这院里啊干了半个月活，路特别熟，来到一口装油的大缸前呢，拿水瓢哗碗了一瓢，刷往柴火垛上一泼，崴了不少的油，窗户上、柴火垛上、马架子上他都给撒好了，然后把牲口棚子的挂的马灯拿下来去了罩，这一杵那一杵往哪一杵，噗，火就起来了，干柴烈火还浇着油，那还了得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呼呼呼呼，这火是越着越旺。韩大个子乐了，哈哈，李老五啊，李老五啊，该，谁让你卖人粮食缺斤短两，挣那密薪钱了？我干了半个月不给工钱，还赖我是贼，烧死你！就在同时，那小花子在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放起了火，一起火人心就慌了，就听着哭爹喊娘的声音呐、啊，了不得喽，着火喽，当当当当当，铜盆响，妈呀，爹！军卒也心慌了，为什么？兵营起火了，谁的手里都有点私囊，要烧的里边怪可惜的，都想到火堆里往外抢东西，无心打仗，街上立刻乱作一团。就这个机会，孟邦杰很快来到了东城门，逃进贾俊早就到了，两个人已经把东城门的敌兵打散了，保护聂员外和聂有德，不过没敢开城。为什么呢？没起火呀，不能提前下手。孟邦杰一到，逃进贾俊高兴了，好，你在这守着，堵截敌兵，我们可要开城了啊！哎，一个保护聂员外，另一个跟着聂有德开关落锁，大锁头嘎噔拧开了，去了道，抬下门栓，吱呀呀，两个人费了很大劲，咣当将门开放，然后顺着城马道上城头，到敌楼呢去摇辘轳。这个吊桥啊，是有两个大棕绳吊着，一脚辘轳呢，吊桥挑起。放下吊桥能趁平，上面军兵把守啊，那不要紧呢、啊、那有陶进在呢，一阵乱杀把敌兵杀散，随后吊桥哗趁平了。守在东城外的张宪呢，早就着急了，他们听见城里喊杀声清清楚楚，城门不开不敢动，火光一起，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带着1500人冲进城内。这哨人马一进来啊，势不可挡，从三更杀到五更，战斗结束了，只有小巷还有金兵反抗。张宪命人赶快救火， 领人杀到都督府一瞧，都督府的男的全跑光，光剩女眷。在俘虏当中查来查去，不见黑风，也没有拓跋野物。抓了几个当兵的一问，说拓跋野物和黑风啊早就逃跑了，他们押入岳云，带走家财，从北门逃走。哎呀，张宪急坏，岳云被他们抓走了，这还了得，追，随后追下去。拓跋野物和黑风啊挺尖，他们一看城里起火，就知道不好。这俩人一商量，别在这恋战了，城池怕保不住了，咱把岳云带走，快跑吧。回到府里，套上大车小辆，把这家产呢、值钱的往上一装，带了300人出了北城。刚出北城，东城门就被打开，张宪就进来了，要晚一点他也走不了。这两个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黑天呢，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往哪儿跑。好不容易走到天光放亮，突然就见对面远处尘土飞扬，没看见人，先听见马挂罗铃声，铃铃铃铃铃铃铃，不好，对面来人了。听着马蹄声，不少人，是不是过军队呀、能是哪儿的？能不能是我们的援兵？都站住，前队停，后队闸住，往远处看，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先看着大旗的尖儿，看旗，人也看明白了，宋朝兵将，两下走了对面，互相都看明白了，谁也不敢往前进。黑风说，怎么办？前面有宋兵拦住去路，那我们回去。回啥呀？后路断了，现在城保不住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别怕，等着，就在这儿，就听宋营到到到三声炮响，宋兵在宽阔地方列开队伍，紧接着一员大将催马来到队前，吁，猜对面什么人，赶紧过来答话。黑风一看人家叫阵了，告诉拓跋野物，看住岳云，别让人救走，我过去打一阵，小心点。知道了，黑风催马到前进，二马对头，揽住丝缰，闪目观瞧，一看这员将年纪不大，长得太威风了，大约30来岁，身高80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隆，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虎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亮银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恰金线，上绣青云龙，身挂锁子龟背连环甲，护心镜，大字兵盘，暗甲自掏，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罩靴，劳闸载凳，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了一杆大枪，左为弯弓，右带剑，往这一站，好像列国的子都，不亚如常山赵子龙。
1: 耶，好威风啊！
0: 宋将，尊姓大名？问俺，河南相州汤阴县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
1: 啊，你就是岳飞呀！
0: 黑风听这话吓坏了，岳飞的名字可了不得了，在北国这些军族将官的眼睛里呀、那要说一提岳飞呀、晚上都睡不着觉。一出事，河北三战三捷，800破10万，大战青龙山，战黄陵，爱华山，金乌珠都脑袋疼啊！岳飞怎么上这儿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张宪奉命打邓州，一晃去了一个来月，也没打开，几次派人求援，岳飞因为军中事情太忙，另外也在打仗，就抽不出功夫。

两天，把琐事处理完了，知道邓州军情紧急，连夜登城赶路，走了一宿，在这个地方，你说巧不巧，碰见黑风了。岳云在黑风这边压着呢，你别跟他手脚绑上了，耳朵能听见的。一听岳飞，岳云眼泪唰就下来，心想：爹耶，你可真是我亲爹呀！哎呀，快来救我呀！孩子着急，着急有什么用？看不着，人家呼啦已经打了包围，围了好几圈，把他围在当中，怕对面的人呢来抢来。黑方一听岳飞，心想：大概今天我要寿终正寝，完了，怕走不了。可又想，岳云在我手，那是他儿子，实在不行，我把刀压他儿子的脖子上。行，岳子，你放我走，不放我走，我宰了他。甭管怎么地，父子之情，父子天性，你呀也得让条生路。想到这儿，他又壮起了胆子。久仰久仰，久仰岳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是我黑风之幸也。黑风，你是邓州来的，不错。邓州主将，你家大都督黑风大王。哦，你不在邓州守城，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这个嘛，哎，说来惭愧，邓州被你们抢去了，就是你儿子岳云把我坑了。啊，岳云，不错，邓州失手了。你儿子被我抓住了，就在我的军中，想不想要？要是想要儿子，你高抬贵手，放我离开此地，酒后我必报大恩大德，怎么样？不然的话，我先把他杀了。这岳飞做梦都没想到，儿子被人家抓去了，心里难受啊。哎，岳云够苦的，从小失去母爱，他妈不贤惠，离我走了，我又太忙，顾自己顾不了孩子。他跟秋吉相学艺三年，我都不知道，后来他奶奶说的，我才知道。最近上山学艺又是三年，三年我没见着他。这次听说他在随州，本来我应该瞧瞧他，我又忙，他又不能到我的去，我合计这次能够父子团圆，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孩子落在敌人之手，落在人家手能好吗？怎么办？我要是抓黑风，他杀我儿子；我要是放黑风，虽然父子能团聚，我岳飞是这种人吗？凭我岳飞，怎能因私误国？云儿，为父对不起你。黑风啊，你不用拿岳云吓唬我啊，今天你碰着我了，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要你的性命。嗯，姓岳的，你也太固执了，有什么用？你觉得你不含糊，其实你太傻了，你进的是狱中。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你们两个皇上都困在北国，你看看宋朝官员，见着我们人马一到，不是县官投降，就是弃官逃走，就你还在这拼命，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不如啊，借坡下驴，跟我走，投四郎主去，到那儿我保你高官得坐，紫袍金带，不但父子团圆，还保住你的名节，你还能够享点福。不然你整天跨马征杀有啥用啊？谁知道啊。呸，住口，不要仗着你伶牙俐齿在我面前胡说八道，我岳飞不听这。撒马过来。好，既然这么说，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0: 泱泱华夏，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还这买，哎了吧，要还这买。

0: 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
1: 嗯，
0: 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哦，
0: 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对，
0: 他气死屎壳郎，
1: 他
0: 不让锅底黑。
1: 嗯，
0: 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1: 对，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他气死猛张飞。
1: 嗯，
0: 他不让黑李逵。
1: 嗯，
0: 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门啥
0: 是东山宋国灿。
1: 嗯，
0: 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
0: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1: 好跑，
0: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
1: 嗯，
0: 做成条山，
1: 哎，
0: 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
1: 钱啊，你哪还不要啊？
2: 我让你好，我去
1: 妈好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行行，哎，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坐吗？
4: 愣坐。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0: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2: 五根。
0: 不对。
2: 对了，
0: 怎么算的？
2: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2: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2: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2: 嗯，
0: 不对。
2: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2: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2: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2: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2: 哎，
0: 注意这句，
2: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2: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2: 哎
0: 哎。
2: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2: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2: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2: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2: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2: 对对对，
0: 说，
2: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2: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2: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2: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2: 哎，嗯，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嗯，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2: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3: 准备报仇。
2: 来来，
3: 阿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2: 不是，
0: 不是，
2: 哦、
0: 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
0: 啊，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老灯谜。
2: 近桥，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你，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

0: 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好。
2: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呢？哎，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哟呵，
2: 是
0: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啊，换战术呢？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2: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哦，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哎，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你没听清楚啊！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啊，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

0: 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0: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理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一句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你别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月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嗯嗯嗯嗯，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的，哎呦喂，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净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啊、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

0: 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8: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哈，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

0: 来，
1: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3: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能够见到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所以在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6: 祝愿什么呀？
5: 祝愿亲爱的观众您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7: 谢谢。
8: 也好。什么意思？
6: 您这儿干嘛呢？
8: 哟，连这都不懂，
6: 什么意思？
8: 这叫礼节呀。
6: 这叫什么礼节？
8: 您看您唱歌那歌星，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低了裙子，
7: 嘻嘻。
8: 您这样，
6: 人家是歌星，
8: 哎，
6: 您呢？
8: 贼星。
6: 让朋友们说说，今年都60多岁了，
5: 越活越年轻。
6: 往台上一站，这腰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大家伙吓着吗？
5: 批评的有道理。
6: 当然了，
5: 我就忽略了这一点。
6: 哎，
5: 我这腰不合格呀。
6: 就是
5: 要说合格还得他这腰。
6: 我这是自然灾害。
5: 我这是牛腰，
8: 他这是熊腰，
6: 比他那还粗。
5: 刚才我们节目主持人已然介绍了。
6: 介绍什么了？
5: 这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6: 合作的时间不长。
5: 我为什么选他？
6: 您说一说。
5: 您一看就明白了。
6: 明白什么了？
5: 他往我旁边一站，显着我还苗条点儿。
6: 也是，我觉得我也是长得有点对不起大家伙儿。
5: 哎，也别说啊，我们俩站在一起啊，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6: 哪儿啊？
5: 合肥。
6: 俩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5: 今天演传统节目
6: 啊，
5: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6: 大褂儿，
5: 大褂儿，也有叫长衫的。
6: 对，
5: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6: 是啊，
5: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生活当中没法穿。您别瞧我这件大褂，跟我露过脸。
6: 怎么还露过脸呀？
5: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6: 是啊，
5: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6: 哦，
5: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6: 哦，什么？
5: 李金斗啊？
6: 啊，
5: 他爸爸办满月。
6: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5: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6: 这就对了，
8: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6: 嗯，穿这儿去了，
8: 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6: 您应该帮忙啊，
8: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6: 您到人家呀，
8: 我这意思，
6: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8: 什么叫知客呀？
6: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8: 啊，
6: 现在说呀
8: 啊，
6: 就是招待员。
8: 哦，
6: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8: 嗯，
6: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8: 是，
6: 您把人让过去，当当知客。
8: 这个我干不了。
6: 怎么干不了？
8: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眼神得好啊，
6: 嗯，
8: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6: 是啊，
8: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6: 嗯，
8: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6: 对，
8: 他好聊天，
6: 嗯，
8: 好谈话。
6: 哎，
8: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6: 嗯，
8: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6: 哦。
8: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6: 嗯，
8: 我哪干了这个？
6: 您怎么着？
8: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6: 是啊，
8: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6: 那怎么样？
8: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6: 啊，
8: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6: 怎么给气了？
8: 一张嘴，哎，
6: 啊，
8: 老头儿。
6: 老头儿
8: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6: 嗯，
8: 老头儿，你几岁了？
6: 几岁了？
8: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6: 啊，
8: 哦，你也没满月呢？
6: 这叫怎么说话呢？
8: 我说我岁数小
6: 啊，
8: 得有个多的岁数啊，我66了。
6: 六十多岁了？
8: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6: 啊，
8: 你多活了6年。
6: 那
8: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6: 你瞧
8: 牙口怎么样？
6: 嗯，
8: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6: 什么呀？
8: 炸排骨。
6: 让老头吃炸排骨，
8: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6: 啊，
8: 干炸丸子。
6: 嘿，
8: 再来这个
6: 啊，
8: 炸虾米头。
6: 您瞧这东西，
8: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
6: 嗯，
8: 打起来了。
6: 没法不打起来。
8: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6: 当不了知客。
8: 哎，
6: 那呀，
8: 啊，
6: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8: 啊，
6: 您给人家管管账。
8: 对，我管账行。
6: 哎，
8: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6: 是。
8: 第二，我头脑清楚。
6: 嗯。
8: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6: 啊，手底下利索。
8: 我给他们家管账。
6: 管了。
8: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6: 怎么了？
8: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6: 为什么？
8: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6: 嗯。
8: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6: 够朋友，
8: 咱对得起他吧？
6: 太对得起了。
8: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6: 嚷嚷什么？
8: 说我这人不地道。
6: 那他可不对。
8: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6: 嗯，
8: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6: 不少啊。
8: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6: 嗯，是不是？那4000呢？
8: 我带着了。
6: 你带着了
8: 啊？
6: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8: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6: 可不是人家的吗？
8: 是大伙送的钱。
6: 大伙送谁的？
8: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6: 有什么道理？
8: 劳务费。
6: 这还要劳务费？
8: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6: 嗯，
8: 出的入的都没错。
6: 是啊，
8: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6: 啊，
8: 随50的我给写30，
6: 啊，
8: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6: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8: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6: 嗯，
8: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6: 打官司了，
8: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6: 哦，
8: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来。
6: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8: 我含着含着的。
6: 还含着含着？
8: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6: 那干嘛没脸啊？
8: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6: 啊。
8: 我没让他进屋。
6: 你怎么着？
8: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6: 这干什么呀？
8: 人家脸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6: 使劲
8: 啊，
6: 使劲，使劲打，
8: 别提管账了。
6: 嗯，
8: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6: 呦呦呦，还有脑仁？
8: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6: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8: 嗯，
5: 还敢找我啊？净有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6: 是吗？找你干嘛呀？还
5: 给忙活，
6: 还忙
5: 啊？啊，
6: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5: 哦，
6: 你再忙活呀，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5: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6: 哎，
5: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6: 真的？
5: 我学过那个。
6: 学过？
5: 嗯，
6: 跟谁学的？
5: 跟我爸爸。
6: 你爸爸会这个？
5: 我爸爸会做饭。
6: 是吗？
5: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6: 啊。
5: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6: 那我知道，
5: 里边有个高师傅。
6: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5: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6: 有四个矬胖子。
5: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6: 有俩有痦子的。
5: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6: 那多好玩。
5: 好玩
6: 啊？
5: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6: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5: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6: 哦，切菜切肉。
5: 切菜切肉那叫墩儿生，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6: 刷家伙洗碗
5: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6: 包葱包蒜，
5: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6: 怎么个下手活？
5: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6: 偷啊？
5: 偷还不能叫偷，
6: 叫什么呀？
5: 叫缝。
6: 缝？
5: 偷起来叫缝起来。
6: 啊，
5: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6: 那说什么？
5: 叫绞刑。
6: 离枪毙也不远。
5: 枪毙干嘛？
6: 绞刑。
5: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6: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5: 那当然了。那么有一年冬季天
6: 啊，
5: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6: 啊，
5: 预备的东西也多。
6: 你们去了，
5: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6: 你们行吗？
5: 我爸爸叫
6: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5: 搁在提盒里头
6: 啊，
5: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6: 哦，
5: 不用提盒。
6: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浮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浮，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板油，拿过来我得给贴两肋上了。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是管我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浮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啊，
0: 我浮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浮，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似的系上了。
1: 当腰带了。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浮着。
1: 这怎么浮？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啊，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别拿了，
0: 这个好放啊。对，别拿。
1: 嗯，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瞧，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2根绳儿。
1: 嗯，
0: 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1: 哎，
0: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呦，
1: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边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
0: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扶
0: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

0: 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哦，一眼就看见我了，这是，哎，就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
2: 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嗯，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2: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啊，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哦，我这脑袋没扶东西。嗯。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0: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的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
2: 35桌？嗯，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2: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
1: 对呀、啊，
2: 本家有可能明白了。别介，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累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了。
2: 我害怕呀、啊，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得往回那么一缩。
1: 怎么了？
2: 他一蹬，我往回一退，那大肠梆断了。哟，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嗯，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嗯，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屋里屋里，
0: 就把我领到屋里。嗯，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2: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2: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嗯，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2: 没法坐呀、啊！啊，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我不是吗？
2: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嗯、啊，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2: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2: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2: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嗯，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嗯，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这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2: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2: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嗯，本家人算账一瞧我，高师傅啊，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2: 你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嗯，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

0: 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2: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2: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2: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3: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0: 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1: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

0: 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4: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
1: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

0: 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

0: 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

0: 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
14: 绿码就行是吧？
13: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2: 来来，我赶紧报。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5: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5: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5: 妈。
1: 哎，好孩子。
1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5: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15: 刘叔叔好。
16: 哎哎，
1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句，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